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早。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新的一天从早高峰开始啊，这两天呢这个雨水频繁啊，也相信给大家的这个出行呢带来了一些困扰。那么今天呢这个天气状况总体还算是比较稳定，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情况啊，还是建议大家出行呢带好随身带好雨具啊。那么早高峰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道路通行状况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实时路况信息，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主城区的桥西部分啊。桥西呢，目前需要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富阳路，富阳路与湘江路及人民西路的交汇路段呢，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啊。具体位置是靠近仁和之家小区与湘江国际小区泰瑞华府小区的中间路段。另外关注一下在苏州南路与人民中路的交汇路段呢，也出现了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啊。这里呢是靠近苏州南路中心菜场的这个东侧附近啊，大家需要关注一下。那么桥东呢，目前的整体道路状况呢都处于平稳运行当中啊，没有发生什么拥堵的情况。但是早间出行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尤其是市场附近啊，容易出现拥堵的现象，建议大家通过相关路段的时候呢减速慢行。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国家医保局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提交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影响集采定品，经查证80%以上专家签名不真实。国家医保局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中国人民银行7号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较5月末增加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近日，网络上出现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不实信息，中国足协发文回应。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信息。超强台风巴威正向我国靠近，记者7号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省防指已派出四个督察指导组分赴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督导地方做好巴威防御各项准备工作。据江苏教育发布消息，为应对台风巴威对我省可能造成的严重风雨影响，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严格管控活动，保障师生安全。7月9号下午至7月10号全天，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应调整时间安排，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安排，暂停不必要的集体活动和外出，留校及返乡师生注意防台风安全。

据新华日报报道，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11.3 万笔，交易金额127.3亿元，交易规模居全国前列。其中农村土地经营权含农村耕地经营权、农村养殖水面经营权和四荒使用权共成交3.4万笔，交易金额49.7亿元，流转土地面积259.8万亩。

昨天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沙滩排球锦标赛在连云港市连云区沙滩排球场开赛，吸引南京、徐州等七市共6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四天，采用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的竞赛赛制，将开展82场比赛。近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正式发布苏农优品农产品省域公用品牌，并同步开通淘宝苏农优品线上销售专区。我县烤乳猪、土鹅蛋、肉圆三大特色农品成功入选，正式入驻平台连云港板块展示展销，借助省级优质品牌矩阵，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学校组趣味田径比赛今天起将展开首轮比赛。今天上午的7:30和下午的3:30起呢，我们将通过冠南融媒抖音号、冠南发布视频号进行现场直播，欢迎大家观看。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

0: 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那么近期台风带来的影响呢，很多朋友非常的关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信息吧。那么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呢，预计持续到7月9号，而从7月10号开始，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将持续大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我们来关注啊，7月11号到14号呢，长江流域受台风八威影响，鄱阳湖水系以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啊，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那么淮河流域呢，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淮河干流宜树河、落马湖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预计7月10号登陆，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那这个近期啊，这个台风天的出现，大家还是要更多的关注我们这个官方信息啊。最近网上也出现了很多个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一些 AI 视频，看起来特别的真实啊。但其实呢，这些视频是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的台风影像和标志不清的卫星云图，声称这个巴威的风力啊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做对比。对此呢，中国气象局辟谣称啊，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中18级的说法。那至于网传的登陆地点啊，目前台风巴威精确的登陆时间、地点、风雨影响范围以及强度呢，仍存在不确定性。预报将持续滚动更新，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

针对网传台风登陆的信息呢，中央气象台早前一天预计啊，八位呢可能于十号夜间至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于十一号夜间至十二号上午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有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呢，直接登陆浙江沿海啊。而针对网传视频提及的台风威尔逊，据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当中，仅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对比内容是完全事实的。这个提醒大家一定要坚决摒弃不实网传信息啊，要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为准，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眼下呢，江苏省普通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启动了，大家呢可以根据相关批次录取时间安排，通过五种方式查询录取结果啊。通过第一种呢，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查询，考生呢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点击首页2026年高考录取结果查询图标进行查询。记住这个是网站啊，也就是它是从网页打开的，要注意甄别，不要点击广告的链接啊。另外呢，第二种方式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考生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服务栏目之平安高考高考专栏查询。第三种方式是可以通过苏福办 APP 来进行查询啊，不是小程序，是 APP。 第四种方式呢，是可以通过各社区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查询本人的录取结果。最后一种方式呢，是可以通过院校招生网站查询，考生呢可以访问所报考院校的招生网站查询录取结果。那么要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啊，省教育考试院呢将陆续公布录取结果，每天早中晚三次更新录取数据啊。所以说如果咱们一大早没有查询到结果的话，不要这个着急啊，有点耐心，咱们等到中午的时候再刷新一下啊，或者是等到晚上再更新一下。大家呢要根据相关批次的录取时间来安排查询录取结果，而且录取工作按规定程序在进行啊，每一份电子档案呢需要经过这个考试院投档、院校阅档，并且安排专业考试院审核等多个环节啊。各院校在安排专业时进度不一，所以没有查询到本批次录取结果的考生一定要耐心等待。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不同的这个类别的录取时间啊。普通类录取时间呢分为本科提前批次，本科提前批次呢是在7月8号到14号，第二是本科批次在7月18号到25号，专科批次在8月1号到7号之间。体育类、艺术类考生的录取时间，本科提前批次呢是在7月8号到17号，其中艺术类分为两小批，而专科批次呢是在7月29号到31号。所以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来这个看一下具体的相关时间来进行查询。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

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眼下呢正值暑期啊，这个铁路暑运呢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达到10.1亿人次。那么这个亲子遛娃呢，还有这个跨省短途联游啊，成为了主流啊，不少家庭频繁的往返周边城市，高铁出行需求暴涨。想要暑假多出门玩，又想省下路费，铁路部门专属的暑期旅游季次票绝对是今年性价比最高的出行神器啊！相比起逐段单独买票，折扣更低，使用更灵活，多程漫游超级划算。那什么是暑期旅游季次票呢？这个旅游季次票啊，是铁路啊专门为出游人群推出的套餐式惠民票务产品，主打一次购票，多次出行，多程通用，完美适配了暑期随性出游的节奏啊。这个产品呢覆盖了沪宁杭成渝京津冀等主流出游圈，那不管是江浙沪短途漫游还是跨省轻旅行啊，基本都能适配。这个季次票产品每段行程的票价呢都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其中儿童啊还能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那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更关心啊，这个到底能省多少钱，来点干货吧。举个例子吧，如果说从南京出发啊，走这个到南京到无锡到苏州到上海再到南京这几个地点呢，这个亲子环线的话，实际这个购买票价体验下来啊，成人加儿童的组合票价差价呢是一目了然的啊。这个旅游季次票的优惠价，南京到无锡成人是79元，儿童是40元；上海到南京成人是133元，儿童是六十。

0: 7元。但如果我们不是买这个祭祀优惠票的话，买的是那种单独的逐段购票啊，就是你就是一趟一趟车买的话啊，南京到无锡成人是92元，儿童是49元，这算下来也省了22块钱了。上海到南京的成人是162元，儿童是81元，这省的更多，省了43元，就这两段路程就能节省65元。像这整套4地连游全程下来，一大一小能轻松的省下100元以上，这是绝对没问题的哈。吃一餐饭还是很可以的。那么怎么买呢？其实也很简单啊，不需要排队，在线上就可以办理了。打开这个手机上打开铁路12306 APP 啊，找到祭祀定期票专区，点击进入，选择旅游分类，匹配自己的出行线路产品啊，就是你可以看一看哪一条线路更适合自己的出行需求就选择，然后自主添加多段出行行程啊，选择乘车人、席位，核对订单信息，提交支付就可以了。那么其中呢有一个这个应该算是亮点啊，它呢除了出行高峰时段之外，是支持到站再选车次的，同时呢还支持同城多车站就近上车，临时改行程呢也完全没问题啊。比如说可能路上这个去往车站的过程中，路上耽误了点时间啊，那么到了车站再调整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呢有一些情况大家也得注意啊，就是有些规则吧，大家一定要关注啊，也避免买了用不了白白浪费钱啊。一个呢就是时效性，它呢就是要求啊在购票后30天内完成激活，任意一段行程预约成功或者检票乘车啊就视为激活成功，不用说再去做什么其他的手续了。超时未激活的话将自动全额原路退款，没有手续费啊。但是可能你哎突然想起来我要出去玩了，才发现这个东西已经过期了。另外就是要注意它的使用有效期，产品激活之后15天内全程有效，有效期内呢可以自由预约所选路段的任意车次。再一个就是要关注退费红线，这个是重中之重啊。根据铁路12306的热线官方解答是，产品一旦激活使用，若中途提前下车，放弃后续未坐路段，未乘区间费用不予退还啊。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啊，就是你这个产品激活了，可能你有好几段行程，但是你只用了比如说前面两段，后面几段呢没有用，但后面的这个费用也是不退的啊，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好行程，尽量连贯出行啊，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暑期出行呢可以关注这个铁路出行，当然也可以关注这个飞机出行啊，民航出行啊。这个眼下咱们这个民航的暑运旺季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而且呢在暑期啊不少线路的航班线路的这个机票价格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浮动啊，主要是往下浮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有的热门航线的价格甚至比高铁还要低。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就出现了不少机票跳水的吐槽，有的说自己4月底买好的乌鲁木齐回程机票，到回程前一天发现降价1000元，还有的网友表示啊，6月初买的深圳飞成都的机票，现在看也降价了200元。那么根据最近几天的票价监测呢，暑运期间的平均经济舱票价比去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都要低。比如说暑运第五天，就是7月5号的平均票价是831.5元，同比2025年下降2.3%，同比2019年下降7.6%。暑运第四天的平均票价是822.4元啊，也就是7月4号，同比2025年下降2.3%，同比2019年下降2.4%。 那么昨天呢，记者查询了相关售票平台，注意到比如说啊，从杭州出发前往广州啊、北京、郑州、深圳等地的机票价格均有下降，价格在200到300元不等。也有不少航线的不含税裸票价已经跌破200元，比如说7月12号到7月17号期间，重庆至稻城的机票价格是199元啊。还有啊，这个7月1号到7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呢，同比去年低了近20%，有部分航线的价格甚至低于同期的高铁价格。比如说7月2号啊，到北京到武汉的含税机票是450元，比高铁票还便宜80元呢。7月1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含税机票低于1000元，而高铁票是近1400元。所以当然，哪个性价比更高，咱们选择哪个，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据专家分析啊，今年多数中小学呢是集中在7月10号前后放暑假，但是航司呢自7月初已经大规模投放暑运加运这个加班航班啊，所以这个航班的总量啊、直飞率维持高位，短期供给充足，客流尚未集中，因此直接压低了7月上旬的机票均价，而且也已经有多家上市航司都选择在暑期增班。开行啊，抢抓旺季窗口，所以这个大家都在有序竞争当中，消费者呢可选择的空间会更大一些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907早

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眼下这个世界杯激战正酣啊，这个挪威队历史性的杀入八强。而队内的头号球星呢，哈兰德啊，凭借惊人的表现刷屏网络啊，身高1米95，体重94斤的魔人布欧在球场上是横冲直撞，而他的那份网传的每日啊生吃牛心、牛肝等动物内脏，搭配生牛奶，摄入6000卡路里的食谱也冲上了热搜。当时嘉玲看到了，在半信半疑当中，先震惊了一下。那么社交平台上的不少网友啊，甚至开始照此来模仿挑战了。普通人能不能复制这份食谱呢？我们来关注一下。6000大卡，就这么一说呢，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没什么概念啊。那这个6000大卡到底什么意思呢？简单换算一下吧，就相当于将近7斤米饭、6斤多的瘦肉，或者是接近70个鸡蛋。试想一下啊，一天啊要吃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就嘉玲这个体格的啊，1斤肉够我吃一天了，6斤多的肉，或者是7斤的米饭，或者是70个鸡蛋，这个得是多大的消耗量才能够输入这么多呀？这个哈兰德一天摄入的热量呢，接近普通成年男性的3倍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饭量来换算一下。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膳食指南啊，低强度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日能量需求仅约为2250大卡啊。这个6000大卡这么换算下来，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就相当于3天的口粮一天吃完啊。不过大家也看了这个哈兰德的表现，很明显这么庞大的热量摄入并没有让他变胖。那么专家表示，这个或许和他每场比赛累计跑动距离平均可达1万米脱不了干系啊，期间呢还穿插大量的冲刺和高速跑动。这也确实啊，咱普通人的日常消耗量连他的零头都不到，所以肯定是不建议尝试的啊。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多余的能量会直接转化为脂肪囤积，快速引发肥胖啊、血脂升高等问题。当然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哈兰德选择的食材呢也是各有亮点啊，像这个牛心富含辅酶 Q10 啊，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牛肝呢富含铁和维生素 B12， 有助于氧运输与红细胞生成。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剂量和食用方式，比如说你像这个动物肝脏，它的这个胆固醇啊、嘌呤啊含量是极高的，大量生吃呢还存在寄生虫、致病菌的风险。你像咱们成年人每天可以耐受维生素 A 的最高摄入量大概在3000微克视黄醇当量，而100克牛肝就含有大约5000至9000微克视黄醇当量。那脂溶性的维生素 A 摄入过量呢，不会随尿液排出，而是在这个肝脏当中长期储存。所以说，普通人每周多次吃呢，就有蓄积中毒的风险了。除此之外呢，生牛奶的问题啊，安全问题同样是值得警惕的。也这个未经巴氏消毒的生牛奶呢，可能含有致病菌啊。我们经常平时喝到的，一般要么就是超市买回来的，对吧？或者是牛奶专营店买回来的那种已经处理过的成盒的、成包装的这种牛奶，要么呢，你买鲜奶啊，那种零散的售卖的那种鲜奶，那回来肯定也要煮沸了，经过消毒杀菌之后再来饮用，对吧？那他喝的这个生牛奶可能咱们普通人还是不太适合啊，而且经常接触或者是生食牛羊肉以及未经灭菌的奶制品，还面临着一种隐蔽的人畜共患病风险，就是布鲁氏菌病。有一些患者呢，就是因为长期接触生羊肉啊，饮用生奶
而感染布病，反复高烧、关节剧痛，辗转多家医院才确诊。这个布病的急性期规范治疗治愈率在95%以上啊，虽然很高，但是如果延误诊治呢，依然可能造成脊柱炎等严重并发症，甚至会致残的。那总的来说，哈兰德的饮食方案呢，他是职业运动员在专业营养团队持续监测下，基于其身高体重、位置特点、训练负荷与代谢水平量身定制的极个别案例。这套方案目前是竞技表现最大化。那咱们普通人的饮食呢，在于长期健康维护啊，这两者是存在本质区别的。所以呢，我们也不是不能抄这个食谱啊，只是我们要选适合我们的抄啊。我们可以从哈兰德的膳食原则中学习优选天然食材，减少深加工啊，确保优质蛋白足量摄入。但是呢，不用在餐桌上完全模仿球星，毕竟咱们不需要在球场上狂奔90分钟，也就不必要把自己塞入他人的专属方案里了。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2: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球星的这个饮食方案啊，我们不能全盘照搬啊，但是普通人的饮食呢也得多当心啊，有的时候尤其是眼下呢正处于盛夏，一个不注意可能就出现一些小问题。最近呢正处于事业爬坡期的张女士啊，为了有更多时间忙工作啊，她呢喜欢做饭菜的时候多做一些。可能这个习惯也有不少朋友不少家庭他会有这个习惯啊，一顿多做一些，这样可以多吃几天。

他呢也是这样的安排啊，接下来两三天的一日三餐呢就将剩下的食物热一热。但最近啊，劳累了一天的张女士从冰箱里拿出剩下的青菜等食物，在微波炉中加热30秒当晚餐。到晚9点呢，她突然感觉一阵阵腹痛，然后出现呕吐、发热等症状，她呢赶紧啊打车到医院就诊。医生询问了病史，为张女士看了相关检查，结果提示她的体内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的数值显著升高，再结合食用剩菜的饮食史，确诊为急性细菌性胃肠炎。经过对症治疗，张女士的不适症状得到明显缓解，但是后续几天呢，还是要继续诊疗。但有些纳闷啊，本来是图省事儿，减少做饭时间，吃剩饭剩菜，结果吃出了急性细菌性胃肠炎，不仅自己遭罪，还要多花时间到医院来治疗。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家庭当中啊，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不是说经常出现细菌性胃肠炎啊，只是说大家吃剩菜的这个习惯好像家家都有，因为不可能一顿啊这个刚刚好好全吃完，或者是有些家庭呢他就像张女士一样啊，想图省事儿，一次多做一些啊，多做一两天的，或者是多做几顿的这个量啊。但是大家得注意啊，眼下呢正值梅雨季，空气湿度呢经常超过80%，那么大家想象一下，25到32度的气温搭配上高湿环境，咱家里的厨房啊就直接变成了天然的细菌培养皿。变质食物中的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在梅雨季节仅需要4到6小时就能呈指数级繁殖。所以大家一定得当心啊，而且不同的这个食物呢，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时令叶菜类啊，像我们经常在夏季吃的这个苋菜。经常在夏季吃的这个苋菜啊、空心菜、青菜啊，这些时令叶菜炒熟之后呢，细胞壁破损，汁水糖分大量析出，成为了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温床。同时蔬菜啊，它是自带硝酸盐的，放置过夜之后呢，会转化为亚硝酸盐，过量摄入容易中毒，长期食用呢，更是会提升致癌风险。就算是反复加热，也无法完全清除其中的细菌毒素，还会导致维生素等营养素的流失。所以这个什么苋菜啊、空心菜啊、青菜啊，只要是这种叶菜类的啊，建议就是现炒现吃，一顿吃完。咱们江苏人的夏季餐桌啊，还少不了什么小龙虾，对吧？小龙虾啊，或者是六月黄这样的河鲜水产啊。但是呢，鱼虾贝类的蛋白质含量高，湿热环境下2个小时就会腐败，分解产生有毒胺类物质。像很多朋友晚上啊，没吃完的龙虾放到冰箱，第二天加热再吃呢，就很容易出现腹痛、腹泻、呕吐之类的消化道症状。所以建议啊，这个河鲜水产我们在烹饪之前一定要查看它的新鲜度。首先呢，你就不要烹饪什么死虾死蟹啊，另外就是当天如果没有吃完就直接把它丢弃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适量烹煮食物啊，适量烹煮，因为你剩的多了直接扔了啊，也挺心疼的，挺可惜的啊，感觉有些浪费了，所以咱们就少做一些啊。除此之外呢，像什么这个咱们平时爱吃的什么骨头汤啊，这个米线呀、粉丝啊，就这些食物，这些汤羹类的食物啊，富含蛋白质与淀粉，长时间放凉静置呢，容易大量滋生细菌啊。像这种汤羹类的，我们尽量是现煮现喝，如果是有剩下的话，在冷却1小时内密封冷藏，第二天必须要彻底煮沸5分钟以上，而且存放不超过12个小时啊。所以就是像这种汤羹类的，第二天你如果要热一热再吃的话，也建议啊不要放到微波炉里面，咱们放到这个灶台这个灶火上明火啊，给它煮开5分钟以上。还有
很多朋友喜欢吃的什么千张啊、豆腐啊、豆腐皮啊，这些都是豆制品啊，富含植物蛋白，在梅雨季呢很容易发霉长毛，冰箱冷藏超过24小时，有的时候表面肉眼是看不出异常的，但是很多时候霉菌细菌已经超标了，甚至有些朋友呢，这个行为习惯吧，很多老年朋友会有啊，就是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发霉长毛的情况，哎，他把这一块揪了扔了，剩下的继续吃，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另外像这个凉拌菜啊，更是双重危险，没有高温杀菌，食源性的致病菌呢又快速繁殖，所以这个凉拌菜也要记住，一定要当餐吃完啊。那么像炒制的豆制品呢，也不建议隔夜，当天给它清空。另外像这个卤制品类的，比如说真空包装的盐水鸭啊，卤制食物拆开之后呢，湿气细菌快速侵入，梅雨季室温放置几小时就容易变质，也是建议大家这样的食物拆开之后12小时内吃完，不要在室温久放。另外呢，这个湿热天气啊，脾胃相对虚弱，身体容易困乏，没有胃口，饮食方面呢也要多注意健脾祛湿啊，这个时候建议大家烹饪呢减少油炸重油的这种做法，多用蒸煮之类的烹饪方式，从而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节目最后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最新信息显示啊，预计今天到明天的江苏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但是雨势收小。未来3天，超强台风巴威呢不会直接影响江苏，后期其路径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啊，大家还是要关注它的这个及时的天气变化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有时阴。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几杯几杯，李飞李飞，马上起飞，喝不了几杯，怎么就起飞？我叫李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6: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7: 魅力广播。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挂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信用赋能助企发展，无信企业信用大讲堂圆满举办；无信举行就在挂南只等你来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雨天坚守不缺位，环卫工人全力守护城区市容环境；福满家社工服务中心为留守困境儿童开展心理辅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帮助辖区企业精准掌握信用政策，近日无信举办企业信用大讲堂专题活动，以精准化专业化信用服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信用动力。本次活动内容扎实，针对性强，是发改委信用处李雪瑞主任聚焦企业经营发展痛点，系统解读江苏省社会信用条例核心内容，细致讲解专项信用报告、信用贷证等惠企信用政策，清晰阐释政策适用场景与实操要点，帮助企业厘清信用管理规范，夯实合规经营基础。随后，挂南农商行相关工作人员依托信用加金融服务模式，现场推介信易贷金融产品，详细介绍产品优势、授信流程及惠企举措，助力企业凭借良好信用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实现信用变现。市县发改委还联合开设失信企业信用修复服务专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企业答疑解惑，详解信用修复条件、流程及材料规范，现场指导企业办理修复业务，高效解决企业失信困扰，助力失信企业重塑信用、稳健经营，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获得参会企业一致好评。近日，无信举办就在挂南只等你来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搭建企业与求职者面对面交流的供需桥梁，切实破解企业招工、群众求职双向难题。本次招聘会聚焦中小微企业用工需求，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帮助企业缓解用工压力，同时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就业选择。活动现场，多家中小微企业通过岗位展示、现场答疑等形式，全面介绍企业发展概况、岗位需求、薪酬福利及晋升体系，集中开展专场招聘，广纳贤才，吸引了众多求职者驻足咨询、现场对接。现场还设置政策咨询服务区，为求职者提供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等政策解读服务。下一步，无信将以2026中小微企业服务周为契机，持续强化企业用工服务保障，常态化开展精准招聘活动，助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受强降雨影响，今天上午，县环卫所组织数百名环卫工人抢抓雨隙开展保洁作业，全力排积水、清垃圾、除淤泥，保障城区道路通畅，市容环境整洁。
1: 记者在人民

0: 信息路看到，十余名环卫工人身着橙色工作服，集中清理快车道边缘积水。由于强降雨，该路段积水较多，排水受阻，环卫工人分工配合，采用梯次推水作业方式，快速疏导积水，清理路面杂物淤泥，全力恢复道路通行条件和市容面貌。针对持续阴雨天气，县环卫部门因地制宜调整作业模式，优化垃圾收运班次和积扫频次，依托机械化作业优势，确保城区垃圾日铲日清，杜绝垃圾滞留积水路面。同时，县环卫部门严格落实清运车辆监管机制，从源头杜绝带泥上路、抛洒滴漏问题，全力筑牢雨天市容环境保障防线。
1: 近日，福满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汤沟镇为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县健康促进学会组织社工和志愿者走进汤沟镇实验小学，为留守困境儿童开展了一场温暖而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活动。活动中，心理咨询专家、社工师张景带领团队，通过互动游戏、情绪绘画、团体谈心等寓教于乐的方式，与孩子们建立起信任关系。在轻松的氛围中，张景引导孩子们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帮助他们认识情绪、疏导压力、增强自我认同感。同时，社工和志愿者们还针对个别存在明显焦虑、自卑倾向的孩子进行了一对一心理疏导，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此次活动不仅为留守困境儿童带去了情感陪伴，也提升了他们的心理韧性和自信心。福满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表示，将持续关注这一群体的心理成长需求，整合社会资源，建立长效关爱机制，让更多孩子在阳光下健康快乐的成长。暑期来临，我县新华书店人气攀升，迎来了暑期学生读书热潮。
0: 记者在县新华书店看到，店里有不少学生前来阅读自己喜爱的书本，同学们或驻足品读，或俯身翻阅，还有学生席地而坐，静心研学。不少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挑选科普读物，汲取新知，亲子共读，书香相伴，沉浸在书本世界中。据新华书店工作人员介绍，自暑期生活开始以来，到书店看书学习的人数与日俱增，每天的人流量和书籍销售量都有明显上涨。其中销售最热的主要是儿童文学以及教辅类书籍。为了给学生们提供一个舒适的阅读环境，新华书店还提供了专门阅读学习的区域，让大家在购书看书的过程中养成文明读书、爱护图书的好习惯。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新华社报道，记者六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210个。联网报道，通过安全监管提质、政务服务提速、协同治理提效，连云港海事局持续畅通中国制造出海通道，全力护航中非经贸合作。据统计，今年以来，连云港海事局已安全保障180余艘次对非间杂货船舶作业，货运总值超400亿元，累计为外贸企业减少物流成本数千万元。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近日，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
1: 听众朋友，这次《挂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礼部。礼部庄在老白灶街的西北方向6-7里地，这是一个临河的古村落。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礼部庄，原住户姓倪，居于竖向湖边，并有停船码头，故名倪部庄。后来庄子卖给李家，更名为礼部庄。这种有姓无名的地名解读，大抵是土秀才们演绎出来的。民国时，这里官称为李家部，一个李字，一个部字，凸显了地名来源的两大主要特征：姓氏和地理位置。不用说，旧时李姓是李部庄的大户，如今李姓仍是这一代的大姓，其他的姓氏人家多少不一。数百年的岁月更迭，各姓人家在此繁衍生息，不断前行，涌现了一些令人敬仰的人物。这里先简要的介绍小村的部分革命者，以及为中国革命斗争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卢瑞，1911至1994，原名卢世恩，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参加过数百场战斗，曾任39军116师参谋长、志愿军炮兵62师师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参谋长等职，享受副军级待遇。赵两刚，1929至1952，志愿军26军某部营长，牺牲于朝鲜战场。刘志营，1915至1946，新四军3师炮兵排长。李康宝，1912至1946，白灶乡农会会长。另外还有潘正芳、李以三、邵殿庆、王家俊等。一村的革命者便是小村高高树立着的人文地标，光耀着小村的过去，烛照着小村的未来。革命精神永流传，时代相衔添光彩。不用去翻书查档，我的同学、同事、朋友中就有7-8位是这个村上的，也不乏名望之人，如政协王苏东副主席、教育同仁李泰敏特级教师。一个个不懈前行的小村人，便是一幅幅生动的小村剪影。再说这个部字，汉典部，靠近水的地方，停船的码头。古时礼部庄是叮当河东的一个大庄子，庄抱长河，有水陆交通之便。叮当河原名为丁家沟河，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周志典籍都有所记载。清时沭阳县令万叶峰曾率众挑浚其南段，又称东灌公河。后来海州邓州官率众挑浚北段，接小伊河而通沿河。挖河时沙浆很多，施工困难，众云叮当叮当铜底铁帮，故又称叮当河。同治12年1873年，黄河洪水下注陆塘河，由各水口漫溢四出，于是疏通叮当河，与涵养河相接，以此宣泄柴米河涨水。民国重修沭阳县志，行道河在无极北3里许，起于港河东岸，一直东行经刘厅院，达州境礼部庄，入叮当河。相传为名刘厅运粮所郡，前嘉间历经大功数十里，食其力今仅存河形，无过问者。由此可见，当年的礼部庄地处两河交汇口，又为一个运粮之码头，庄名上的这一个部字便有了着落，毫无歧义。又想起土秀才们

演绎的那个地名故事还真有历史的片影。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墩部数亿就多墩部，相传皆在西军垒，故其壮多与军垒不类。横掘出古砖胄、平阴、刀剑制主，或疑为古冢墓。若九原北邙近之，码头与墩部并不矛盾。这是前人对墩部源头的另一个角度探寻。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刘听这位传奇人物。明万历年间，倭寇经常由沿海一带窜入内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据说刘听奉旨驻防海戍抗倭，采取了墩埠联营的策略，从灌口到各要道口筑起墩埠，墩埠之上驻守瞭望之兵，道口之旁置72座营，烽烟预警，各营护援，多次大败倭寇。人们为纪念刘听，便在普济寺内设立刘听牌位，烧香祭祀。清初重修庙宇，更名为刘听院。清人魏宗寿诗云：“倘收至成岩古迹，大刀阴风撞山丘。”沭阳县志大事记也载有刘听之事。民间的传说和对刘听的祭祀传递的是民族大义，而这种对英雄崇拜的思想和行为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成长。庄因布而兴，布与庄共鸣，历史上的民族大义精神流淌在村人的血脉中，与传统的耕读家风代代更续。民国初开，人间新气象。礼部庄为国民政府东海县之境域。1924年，礼部庄小学创立，开授新学，为县境最早的一所学校之一。不久，这个跻身名三县的小村庄，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又一次闪耀于历史的舞台。据史料载，1928年秋，中共沭阳特支负责人到白皂沟和礼部庄一带活动，联系了地下党员梁步文、谭树南等人，发展了王广京、韩立前、韩玉生驻党，建立了党小组。民国36年七月底，国民党机关派遣特务张义清混进中共灌云县委所在地礼部庄，勾引机关人员叛变。8月11日，大依山特务机关又派遣特务葛邦干、瞿大生、陈德章三人携瓦斯弹两枚，准备毒杀县委机关人员。敌特的阴谋早被情报处长潘振球掌握，趁其举事之前，将连同派来潜伏于礼部庄的暗探一网打尽。近年来，谍战片大热，吸引着无数人的眼球，追剧成为了一种生活时尚。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发生在自己家乡的这一段烟硝弥漫的历史？又是一年麦收时节，再次走进礼部村，仍觉小村太寻常。麦野、养殖水面、人家、村店，是当下乡村应有的模样。礼部小学犹在，门楼上残存礼部二字。15亩的校园，1780平方米的教学楼显得空荡荡的，十几只鸡鸭在园中觅食。我想废弃的校园可否修缮利用，譬如建成一座村史馆，陈述村庄历史，彰显先贤的事迹和品行，展示时代的风貌，让后人知道家园来时的路，进而凝聚振兴乡村的精神力量。庄中一户人家的宅上生长着一棵杜仲，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树龄有150多年。它历经了自然界的风雨，见证了人世间的变迁，无怨无悔地守望着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受到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昨天的江苏沿淮以及以北地区迎来强降水，其中连云港灌云县啊，六小时降水量达96.6毫米，跻身全国降水量排行榜第二，仅次于广西防城港。另外昨天呢，淮安的部分地区啊，这个还突降冰雹。预计今天到明天的江苏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但是雨势首小。而未来三天啊，超强台风巴威呢不会直接影响江苏，后期它的路径呢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啊，建议大家可以这个随时关注啊，这个警惕这个台风路径的一些变化对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有时阴。所以呢，鉴于这样的天气情况啊，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带好雨具。今天啊，从本地的朋友体感上是会有什么感受呢？就是雨势渐收，太阳出来了，这个一蒸一煮之间啊，感觉特别黏糊糊的啊，再加上眼下呢正处于梅雨季啊，这个正午的太阳一晒啊，水蒸气这么一蒸腾，感觉走两步就浑身冒汗，衣服粘在身上特别难受啊。大家今天都怎么穿的呢？其实一到夏天啊，不少朋友发现挑衣服最看重的往往不是款式，是透气、吸汗，是穿的自在。就包括咱们去街上啊，这逛街买衣服什么的，店员给我们销售啊，很多呢也会抓住这个关键词啊，比如说这个是麻料的呀，这个是什么天丝料的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建议啊。但重点都是透气、吸汗啊，凉快舒服，是吧？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这个短视频或者是直播间啊？什么样的呢？就是那个十几块钱的棉绸睡裤啊，碎花连衣裙，特别便宜。家里也经常刷到啊，刷到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是不是那种刺泡衣呀？怎么这么便宜呢？啊，进去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就包括咱们去菜市场附近啊，这个转一转，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摊子上也在卖这种棉绸布做的衣服，有好多这个阿姨们都在扎堆儿的挑，就是很便宜啊，一套衣服可能也就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的样子，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甚至呢，有直接卖这种棉绸布的啊，不少朋友就是，挑一些。准备回去自己做个这个家居服呀、睡衣呀，或者是裁一床夏凉被啊。这股风啊，今年夏天好像吹得特别的猛啊，这怎么回事呢？前些年好像，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以前吧，也是有这样的衣服啊，但是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这是爷爷奶奶辈穿的衣服。大家进过这个老年服装店吗？就老年服装店经常会出现这种面质、这种面料的这种衣服，但是现在这股风啊，刮到了年轻朋友的购物车里啊。你要说时尚是个轮回，真是一点都没有错啊，好像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场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做一个小调查吧。大家这个对照情况啊，给嘉玲留个言。如果是买过那种十几二十块的棉绸睡衣啊、睡裤的，咱们给嘉玲啊在微信平台。

台上留言留个一，从来没试过，一直以为他是纯棉或者丝绸的，给嘉玲留个二。从小穿到大啊，尤其家里长辈都特别喜欢囤这种料子的，给嘉玲扣个三。或者是哎，你买过但是觉得你踩坑了的，给嘉玲扣个四。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边聊啊，一边来关注一下大家都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棉啊，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的材质，绸缎啊，也大概其知道是什么样的意思。这个名字里又有棉又有绸，那它到底是棉做的还是真的丝绸绸缎呢？你要说它是真丝的，是绸缎的，怎么又这么便宜呢？即便是全棉的，好像现在这个价位也不算特别的这个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平价。那又有棉又有绸，这个东西穿久了对皮肤好不好？会不会有什么荧光剂呀之类的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棉绸啊，这个成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种面料的衣服穿着特别的凉快呢？还有大家关心的什么荧光剂呀、名称啊，搞不清楚这些问题啊。先来说这个名称吧，棉绸，那这么一听，很多朋友会觉得，那它可能大概就是棉加绸的一个混纺材质吧，一半棉，一半丝。又平价又高级，是不是？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从纺织专业的角度来说，棉绸呢根本就不是一个规范的纤维名称，就是怎么说呢，就说白了，这不是它的正式名啊，只能算是它的一个外号吧。就是商家起的这个通俗的叫法。那为什么要叫棉绸呢？这也算是营销上的一个小心思了。沾个棉字嘛，你就会觉得天然，对吧？亲肤，没有什么负担啊。沾个绸子呢，又自带点顺滑高级的质感。这个听起来不比什么人造棉啊、粘胶纤维那好听多了，上档次多了，是吧？卖相也好啊。但是本质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棉绸啊，主要成分就是粘胶纤维，也叫粘纤啊，也是咱们老一辈经常挂在嘴边的人造棉啊。南方常说的棉绸，甚至呢，这个直播间里卖的什么平价的冰丝啊、人丝啊，只要这个价格是十几二十块的，那核心成分基本就都是这个粘胶，只是换了不同的营销名字罢了。但说到这儿，大家一听，哦，这是人造，这两个字一听又要打退堂鼓了啊！觉得人造的那不就是我前两天喝的什么塑料瓶儿给我做出来的吗？塑料化纤啊，对皮肤不好。这儿呢必须得给大家说明白啊，这个粘胶纤维的人造和涤纶啊，这个那种合成化纤的人造啊，还真的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大家得搞明白了。合成纤维呢，它是从石油里提炼出来的，本质就是塑料拉丝。大家如果没有做过亲自做过这个布啊或者是面料的话，咱们以前也看过老人做过，是不是？咱们家里有那种手纺车吧，都做过啊。其实这个原理呢大差不差啊，都是一种材料，然后把它拉成丝，最后形成这个布，对吧？但是这个塑料拉丝啊，就是和我们天然的一些材料还是不一样的，吸湿性差，闷汗，容易起静电，对吧？但是粘胶纤维呢，它是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原料全是天然的，木浆啊、竹浆啊、棉短绒这些植物里的纤维素，经过溶解重新纺丝做成纤维，相当于就是把植物里的纤维呢拆了重塑一遍。它的化学成分和棉花几乎一模一样，都是纤维素，只是形态变了。所以它的这个亲肤性、透气性啊，都和天然纤维接近，对于皮肤呢基本没有刺激。像婴儿的贴身衣物，其实也是能够用那种正规的粘胶面料的。
那说到这儿，大家如果还不明白，给大家打一个比较

通俗的比方，你比如说棉花，棉花这个大家见过它原来的样子吗？以现在咱们本地可能种棉花不是特别多啊，但是以前还是有不少种的棉花。棉花呢就像那种直接从树上摘的果子，它要摘下来之后先晒，晒完了之后，然后晒一段时间把它剥壳，把里面的这个白花花的棉花啊给它剥壳剥下来之后呢，再晾晒啊，经过很长的工序才能变成我们，拿到手的这个东西啊。那么粘胶纤维呢，就像是把果子榨成果汁儿，再重新做成水果冻啊，本质还是水果里的成分，只是形态变了，和塑料完全是两码事儿啊，这不是一个东西。而且要说起来呢，真较真的话，这种面料也不是近几年才有的网红款啊，算下来这历史可有些年头了，百来年有了吧，算得上是纺织界的百年老字号了。在1891年的时候，英国科学家呢是最早发明了粘胶纺丝法，能够把木头里的纤维素重新拉成细丝。1905年啊，正式实现工业化量产，因为它有着和真丝接近的光泽与垂坠感，价格呢又比天然丝绸便宜特别多啊，便宜太多了。所以早年在欧洲就被叫做人造丝，专门用来替代昂贵的真丝面料，是当时平价时装、普通百姓礼服的热门选择，也算是最早的平民奢侈品了。它传入中国的时间也很早，民国初年呢就跟着洋货一起进入了国内市场，那个时候老百姓管它叫洋人造棉，那个时候能穿得起真丝旗袍的确实都是大户人家啊。那普通市民阶层呢就偏爱这种人造棉料子，做出来的旗袍呢顺滑有光泽，远看呢和真丝差别不大，价格却只有几分之一，一度呢是上海滩啊、天津卫时髦女性的夏日标配啊。不过那个时候这种材料呢全靠进口，产量少，相对于普通人的收入来说还是偏贵的，一般人家呢也只有逢年过节呀、办喜事儿的时候才舍得扯一块布料做一件新衣服哈。

那这种面料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呢，咱们得从5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自己的化纤工业啊。这个胶粘纤维呢，因为原料易得，工艺成熟，所以就成了最早量产的民用化纤面料之一。那个时候棉花产量有限，布票供应紧张，而这种人造棉布呢，不用消耗珍贵的棉花配额，价格实惠，还柔软凉快，很快就在全国流行开了。这个南方人习惯叫棉绸，北方呢大多就叫它人造棉，说的其实就是一种东西。到了80-90年代，这个国内纺织厂的产量上来了，价格也就越来越亲民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件这个棉绸做的衣服啊，夏天的睡裙啊，小孩的背心短裤呀，奶奶的大金衫，爷爷的老头衫，很多都是用这种料子做的，凉快又耐造，脏了呢扔洗衣机里随便搅，穿坏了也不心疼啊，是很多人童年夏天的专属记忆。所以他现在换个名字又在直播间里火起来啊，真的不是什么新的黑科技，就是老面料换了新包装，兜兜转转呢又流行回来了。这个就应了咱们前面说的那句话吧，时尚是个轮回啊。后来呢，这个技术慢慢升级，在粘胶的基础上呢，又陆续研发出了莫代尔，这个大家就很熟悉了哈，还有莱塞尔啊，这些性能更好的升级版。这个再生纤维素家族也是越来越壮大吧，刚好可以按入门、进阶、高端来排个梯队，价格呢也是逐级往上走啊。入门款的就是粘胶，也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棉绸，工艺最成熟，原料易得，成本最低，手感软滑啊，都是好处，但也有坑啊。什么坑？就是容易缩水变形，但它主打一个平价实用啊。再好一点的就是莫代尔，它的原料呢大多是欧洲的榉木浆，纤维更细更软，湿强度比胶粘好，缩水也轻一点啊，垂感更好，经常用来做中高端内衣啊，家居服。最高阶的就是莱塞尔了，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天丝，它呢用的是更环保的闭环溶剂纺丝工艺，几乎没有污染，纤维结构更致密，干强湿强都高，不容易缩水，不容易起皱，还自带高级的光泽感，所以经常的被用来做高档连衣裙、床品四件套。这三者原来

0: 料同源，都是天然纤维素，差别就是在这个生产工艺还有溶剂体系上，就是这个工艺越先进啊，纤维的结构越均匀，性能越稳定，那价格自然就越高了。十几块的棉绸是粘胶，几十块的莫代尔家居服，上百块的天丝连衣裙，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梯队。那也正是因为成分相近啊，有一些商家呢会用粘胶啊冒充莫代尔，用莫代尔冒充天丝啊卖更高的价格，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啊多看一眼成分表，就不容易被忽悠了。说到这儿，有朋友可能就想问了，那都是粘胶棉绸，怎么就有的卖十块，有的卖三十，差在哪儿呢？其实主要就是差在几个地方，一个就是纱线的粗细和品质，细枝高密的面料更细腻更结实，成本也更高。再一个就是后整理工艺啊，做了预缩，就是它已经把你可能洗完会缩水的这一步先给你处理过了，预缩啊，然后做了固色柔顺处理的，缩水掉色就会轻很多，那成本自然也上去了。再一个就是花色和做工，大厂的印花呢会更清晰，走线更工整，小厂的就粗糙一些。但是不管贵贱吧，这个核心成分都是粘胶啊，基础的穿着体验差别不会特别大，所以也不用盲目追特别贵的，除非它是那个莫代尔成分的，或者是这个天丝成分的，莱塞尔成分的，如果它就是单纯的这个粘胶棉绸，那我们真的不用追求太高的，因为真的差别不是太大啊。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聊。如果是你发现了我，也别叫我。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1: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一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1: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4: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绵绸啊，这个是还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啊。我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有不少朋友扣三扣四啊，都是从小穿到大。有朋友四季有你就说这就是我们说的人造棉吧，很多人穿，小孩也穿啊，舒服凉快，性价比高。确实啊，就是换了个名字，本质还是咱们熟悉的这个老料子。那这个棉绸到底好在哪儿，能火这上百年，从民国的时髦的旗袍火到现在的直播间，它都有什么优点缺点呢？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啊，这个面料它属于长板很长，短板也很短。首先呢，说这个棉绸啊能火上百年，靠的可不是什么营销的噱头啊，它呢是真真切切的受到大家的喜爱啊，满足了很多朋友夏天穿衣的需求。一个呢就是它的吸汗能力比纯棉还强，还自带凉感。咱们判断面料吸不吸汗，行业里啊有个指标叫工定回潮率，数值越高吸湿能力越强。根据纺织材料的国家标准，普通粘胶纤维的工定回潮率是 13%， 而纯棉呢只有 8%， 也就是说同等条件下粘胶能比棉花多吸收将近一半的水分。更重要的是它不光吸得多，散得也快，纤维结构让水分能快速扩散到整个面料表面，蒸发速度快，而且这个咱们都知道蒸发嘛，肯定会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所以贴身穿呢会有一种凉丝丝的感觉，不像纯棉衣服啊，吸了汗容易贴在背上半干不干，黏糊糊的，闷得难受。尤其是现在正是梅雨季啊，又热又湿，这个三伏天穿棉绸的体感呢确实是比穿纯棉啊清爽多了，尤其是对于爱出汗的朋友啊，敏感肌啊，容易长痱子的小朋友啊，还是非常友好的。再一个就是它呢非常丝滑啊，贴身穿完全不磨。有好多朋友第一次摸这个棉绸啊，都会觉得滑溜溜的啊，就想哎，这是不是丝绸哈、啊、确实有点像丝绸的手感啊，这是它的纤维结构决定的。粘胶纤维的直径呢比棉纤维更均匀，表面平整光滑，没有棉纤维那种天然的那种扭曲和毛刺，就是你摸一摸你纯棉的衣服就是那种怎么说也不叫拉手，就是那种所谓的有质感嘛，那种感觉啊。所以说这个棉绸呢它不一样啊，摸起来软滑细腻，贴身穿的完全不磨衣服，尤其是家里如果有这个长期卧床的老人啊，或者是皮肤娇嫩的小朋友，又或者是本身皮肤敏感容易被布料磨红的人啊，穿棉绸会比穿普通的纯棉舒服多了，软乎乎的，没有存在感。还有一点，直戳人心，它不起静电啊，真的是。哎呀，因为它不是塑料做的，所以它基本上没有什么静电啊。很多面料，尤其是冬天穿，噼里啪啦的起静电啊。夏天呢，可能也会贴在腿上不舒服啊，身上特别难受，粘毛，还有这个，这个不这个垂顺感不好的感觉就会。

扔洗衣机里的时候你随便搅，哎，不用担心会不会这个那个的啊，穿坏了穿腻了花色过时了直接扔，一点也不心疼。你要像买个真丝的呀天丝的呀，洗的时候得小心翼翼的，再不济你可能还得自己手动洗，小心翼翼的，还得这个担心它出现什么钩丝啊汗渍发黄啊，穿起来还有心理负担呢，是吧？也就是因为它便宜，所以它的使用场景啊还挺多。这家在家呢当睡衣啊，这个家居服，下楼取快递啊，遛弯啊穿，或者是给孩子当居家服啊，当睡袋啊，甚至当一次性的旅行睡衣，就你拿它当这个刺泡衣穿啊，随便造也不心疼。而且呢，它染色性能好，能做各种鲜艳的花色。这两年啊，直播间为什么卖得特别好？因为它出了很多那种复古碎花、清新格纹的款式，就看起来不是那种一看就是奶奶穿的衣服，不是那种老气横秋的样子，所以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啊。嘉玲，家里边很多家居服都是这种材质的，就穿得特别舒服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和嘉玲一起来聊聊你第一次穿棉绸是什么时候，或者是你没穿过有没有想去试一试呢？

好啦，聊了半天软乎乎的舒服的面料啊，咱们来歇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分享完之后，咱们接着聊棉绸这么好，为什么它就没能取代纯棉呢？因为它也有缺点啊，也有缺点。人无完人，面料同样也如此哈。我们先来分享个好听的歌曲吧。

0: 分享好听的歌曲，是不是感觉没那么热了？哎呀，这个说到这儿，刚刚关注到的朋友说，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学生时代的夏天，满满的回忆，是吧？好多歌曲都是承载着记忆的。那刚好呢，也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段啊。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再来聊一聊这个棉绸的一些硬伤啊，都有哪些硬伤呢？缩水、变形、异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不要着急，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地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4: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4: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啊说了这个棉绸这个好那个好啊，确实是挺好的，但是也不是十全十美啊，咱们也不能给大家带锅里去了，它的缺点和优点一样的明显啊，不然。

0: 早就取代纯棉，变成夏季面料之王了。那下面呢，就和大家聊聊它的几个短板啊。大家买之前呢，心里有预期，就不会觉得上当受骗了。在我这样的年纪，第一个让人最头疼的这个硬伤啊，就是缩水特别严重啊。前面说的有一些这个棉绸面料的衣服卖的贵一些，是因为它做了预缩处理啊，就是针对这个情况的。即便是普通的经过预缩处理的这个纯棉面料啊，纯棉面料来说的话，根据纺织行业的缩水率数据，缩水率呢大多能控制在3%到4%，也就是一米布洗了缩个3-4厘米，日常穿呢基本感觉不出来。但是大家有一个特点一定是会发现的，就是这个纯棉面料的衣服啊，这个好像穿着到最后就不是那么整齐了，感觉总是有些歪歪扭扭的，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面料有点缩水了，它就会有这种裁剪上的一个变化啊。但是粘胶纤维就不一样了，普通棉绸的缩水率能达到10%，差了2-3倍都不止呢。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咱们买一条100厘米的长裤啊，本来咱们穿是到这个脚背长裤，对吧？洗一次可能就只剩90厘米了，长裤直接变成9分裤，到脚脖了。长款的连衣裙洗几洗两次，这个裙摆呢直接短一截，特别尴尬。尤其是网上那些10几块钱的便宜的款式，基本是不会做预缩水处理的。那么这些款式缩水会更明显，大家在买它的时候一定做好心理预期啊。它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一次下水的时候缩的是最厉害的，那后面再洗啊，缩水幅度呢会越来越小，慢慢的就稳定了。所以很多有经验的朋友啊，买布料来做的话，都会先把布料洗一遍啊，缩完水了再裁剪缝制啊。如果这个厂商也是很有经验的话，他想要做这个预缩水处理的话，那可能就会把布料的先洗一遍，然后再来裁剪缝制啊，做好的衣服就不会再变形了。这个也是很实用的一个方法。那这样的话，那用面料的量肯定就会比没有缩水之前要多一些了，对不对？所以它的价位呢，就是做过预缩处理的这个棉绸面料的衣服，价位会稍微的高一些，但是也不会太夸张，也就是几十块钱的样子啊。那话说回来，为什么它缩得这么厉害呢？其实和它的这个吸湿性好啊，是同一个原因。纤维吸水之后会横向膨胀，直径变粗，长度就会跟着缩短。因为东西就这么个东西，你变长了，那不就变短了吗？是不是？不会凭空变粗，然后又不会变短，对不对？这个吸湿性越强，膨胀的越厉害，缩水也就越严重。这也算是优点带来的附带的代价，一体两面啊，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还有一个硬伤，就是沾水之后啊，这个强度骤降，特别容易变形。这个也是粘胶纤维的先天特性。纺织数据显示呢，普通粘胶纤维的湿强度只有干强度的一半左右。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布料干的时候还挺结实的，一沾水啊就变得又软又没有韧性，稍微用点力拉扯就容易变形，甚至坏了。所以机洗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个衣服洗完了之后拿出来一看，怎么多了个窟窿，洗坏了。就是因为这个机洗的时候这个强力搅拌啊，手洗的时候使劲拧干啊，都容易把衣服拉长拉垮啊。最常见的就是领口越穿越大，裤腰越洗越松，袖子越扯越长，这个版型彻底走样。所以这个衣服啊，真的也就穿个一季啊，也就差不多了。当然不光洗的时候啊，穿的时候也得注意，因为面料软湿强低啊，紧身款的裤裆啊、膝盖啊、背包肩带摩擦的地方，穿几次呢就容易磨薄甚至磨破。所以这个棉绸啊，更适合穿做这个宽松的家居服、阔腿裤，不适合做紧身裤、运动服，因为穿不了多久就坏了。那这个时候有人说了，那缩水了我就趁它湿的时候拉长一点行不行啊？其实呢基本没用啊，湿的时候拉长只是临时挪动了纤维的位置，等晾干的过程中纤维素分子呢会重新排列收缩，大概率还是会缩回去，反复拉扯反而会让布料变得松垮没弹性，彻底没了版型，这就得不偿失了哈。 还有一个硬伤就是特别容易皱啊，这个凝胶纤维的抗皱性呢本身就不好，洗完从洗衣机里拿出来基本皱成一团，全是褶子，不像棉麻的皱啊自带松弛氛围感，棉绸的皱呢是软塌塌的，显得没质感，很潦草。如果我们想外穿啊，洗完呢基本都得熨一下，不然会显得很随意的啊，要不然你就使劲抖使劲抖，呵呵，多抖两下啊，看看晾完了能不能好一些。那也有朋友说啊，这个棉绸穿洗的次数多了反而不那么皱了，也有这个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洗多了它的纤维慢慢松弛了，垂感会越来越好，但是它的版型也慢慢的垮了，没有那么挺阔了，也算是有得有失了。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绝大多数的棉绸衣服呢都只是做家居服，做睡衣，很少有正经外穿的正装的款式，因为它撑不起那个版型啊。还有一个硬伤是什么呢，就是它容易掉色，色牢度普遍不高，尤其是深色啊，它呢是很容易上色，花色鲜艳，但是湿摩擦的色牢度普遍偏低，尤其是深色大红色这样的款式，第一次洗基本都会掉浮色。便宜的棉绸面料因为省略了固色工序，掉色呢会更明显，有的甚至穿的时候就蹭到我们的皮肤上了。所以咱们新买的这个棉绸的深色的棉绸的衣服最好是单独冷水洗，不要和浅色衣服混在一起，容易串色染花。介意掉色的话优先选浅色系小碎花的款式，这个浮色会少很多的。聊到这儿，我关注到朋友的留言信息啊，星星云岭说，我那条7分棉绸裤洗了几次水之后啊，洗了几水之后刚好到膝盖，变成了5分裤是吧。还有朋友他说，贪便宜买过聚酯纤维冒充的棉绸，出汗就粘皮肤，特别闷，这个是个问题啊，这个咱们后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还有一朋友这个落英说，非常容易皱，真的就是很容易皱，这也是他没有办法当成正装来穿的一个主要原因啊。那么知道了优缺点，怎么买才能避坑呢？像前面这个朋友说啊，贪便宜买过聚酯纤维冒充的棉绸，我们怎么来辨别呢？或者是洗的时候怎么保养，能尽量的减少它的缩水和变形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5: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前面咱们聊了聊这个棉绸的优缺点啊，那下面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聊聊如何来选购才能不踩坑呢？要不然像前面那位朋友啊，这个买到聚酯纤维冒充的，那可很让人头疼了。本来就冲着它透气凉快买的，结果这个买错东西了。一个呢，咱们一定要看水洗标啊，认准成分，不要信这个宣传的什么天然棉绸啊、丝绸质感棉绸啊，直接翻一翻它的这个水洗标，看一看上面的成分，标注粘胶纤维、再生纤维素纤维的才是正经棉绸。如果只写棉绸啊，什么百分百棉绸、棉绸，不标注具体成分的，那甚至成分是聚酯纤维的，那就是冒充的啊！穿了闷汗不透气也不要买。有些呢，它连这个水洗标都没有，那就更别买了啊！教大家一个不用看标签的简易分辨法吧。如果你不想看啊，就是我们攥紧一把面料，然后松开，棉绸呢会留下很明显的褶皱，半天展不开。如果是聚酯纤维冒充的，松开之后呢，很快就弹回去，褶皱很少。这个手感也不一样啊，棉绸呢是软润的滑，像摸熟透的这个桃子皮那种感觉，大家想象一下。聚酯纤维呢是滑溜溜的塑料感，上手摸一摸基本就能分出来的。你不想摸，你放在胳膊上贴一下啊，这个感觉很明显的。还有一个啊，针对于这个容易缩水的问题，建议大家买大一到两码啊，优先选宽松款，尤其是没标注预缩水处理的便宜的款式，一定要买大一号甚至两号，这样缩水之后穿刚刚好合身啊，千万不要买修身紧身的款式，洗过之后会紧绷，接缝处呢还容易皱的翘边，特别难看，也更容易磨破。另外呢，建议大家选择中等厚度浅色系的啊，太薄的棉绸啊容易透光不耐穿，穿两次就磨破了，太厚的呢又闷，又不凉快了，对不对？我们本来就是因为想要它这个凉快的肤感才买它的啊。一般呢每平方米120克左右的厚度啊就很好了，兼顾垂感和耐用度最合适。另外呢就是颜色啊，深色款的初次洗掉色会比较严重，介意的话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浅色系啊，或者是小碎花款式的，这样呢掉色不是很明显啊。还有就是有些朋友说，那我买稍微贵一些的啊，10块钱的，这个是不是就不会缩水不会掉色了呢？不建议啊，因为这个它的定位它就是快消品，它本身成本就不高，10几块的和30-40块的本质都是粘胶纤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它的差别主要是在这个花色、做工还有有没有预缩。贵的不一定就好到哪儿去啊，咱们只要关注它的成分对，做工工整，选便宜的穿一季就扔，反而更划算。再来说这个日常清洗保养啊，做好了也能大大延长使用寿命，你不想穿一季就扔，那也可以关注一些这些方面啊。第一次洗的时候呢，我们用冷水加少量的盐泡半个小时，这样能固色啊，也能稍微减轻缩水的程度。全程水温呢不要超过30度啊，绝对不能用热水泡，一泡就缩没边了，也不要用漂白剂啊、碱性太强的肥皂啊，这些会损伤纤维。洗的时候呢，尽量轻柔手洗啊。如果是机洗的话，一定要套洗衣袋，选轻柔模式，不要和牛仔啊、粗麻布这些粗糙的衣服混洗，容易磨坏面料、钩丝。还有就是洗完之后，不要使劲的拧干，轻轻

按压挤出水分就行了，用力拧啊最容易让衣服变形了。晾晒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平铺在阴凉通风处阴干，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暴晒呢会让面料发黄变硬变脆，老化的特别快啊。等它干透之后，我们可以用低温熨烫这个烫一下这个褶皱，平时呢收纳尽量悬挂啊，不要折叠重压，这样能少很多褶子的。说到这儿呢，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啊，我这个东西已经缩水了，还有办法能救吗？不是说网上有卖那种可以把缩水了的羊毛衫给它还原的这种洗剂啊？我这个棉绸能不能还原啊？就试试呗，可以用试试用30度左右的温水啊，加一点衣物柔顺剂，把衣服泡进去10分钟左右，拿出来。不要拧啊，不要拧，轻轻的拉，拉到大概原来的尺寸，平铺阴干，这个能稍微恢复一些，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到刚买的样子。所以最靠谱的办法就是买的时候你就选大一号的啊，从源头避开缩水的这个坑。那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不少朋友问了比较类似的几个问题啊，我们来集中的回答一下。第一个是这个便宜棉绸有荧光剂会不会伤皮肤？其实呢这个不用过度焦虑啊，首先呢荧光增白剂本质上就是一种功能性染料，和衣服上的红蓝染料啊是同一类东西，并不是什么有毒有害物质。紫外灯下会发荧光只是它的光学特性，和毒性啊没有任何关系。正规的纺织品哪怕有荧光增白剂，日常皮肤接触呢也不会损伤健康啊。恐慌呢大多是视觉效果带来的心理作用，而且从这个生产角度来说呢，它也没有办法过量添加。这个荧光增白剂呢是靠吸收紫外线发出蓝光来让布料显得更白，加多了不仅不会更白，反而会自己透出淡黄色，效果反而变差的。所以商家呢完全没有超量添加的必要，大家呢也不用因为觉得十几块钱啊就觉得肯定有问题啊。如果实在介意的话，我们就选米白色呀、印花款、深色款都可以。因为这个荧光增白剂呢主要是用在本白布上增白的，彩色面料用的很少啊，所以这个从视觉上来说也会更安心一些吧。还有一个就是棉绸啊，这个木字旁的这个棉花的棉绸啊，还有这个绞丝旁的这个棉绸，还有人造棉，还有棉纤啊，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日常买到的平价款，就十几、二十、三十的啊，基本可以当一回事看。就是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北方呢很多地方叫人造棉，南方呢就是可能会叫棉绸啊。成分里是标的棉纤，本质主要成分都是粘胶纤维，就是商家起的名字不同啊，不用纠结叫法，看成分表就行了。其实聊到棉绸啊，好多人想到的不只是一种面料，更是一段藏在衣服里的生活史。从民国时期的这个时髦的旗袍料，到物资紧张年代的平价夏装，再到80-90年代家家户户的居家服，又到今天直播间里十几块的这个爆款棉绸，这百来年的起起落落，其实藏着的就是老百姓穿衣需求的变化嘛。从这个穿得起到穿得好看，再到穿得自在，兜兜转转，你会发现最朴素的需求永远最打动人心，对不对？这个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就是老百姓最喜欢的，它呢不高端，没版型，缺点是一大堆，但是十几二十块就能换来一整个夏天的居家舒服，怎么算都值当啊。不知道大家和棉绸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纠缠有什么样的回忆，或者是有什么私藏的穿搭保养的小妙招，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这个留言分享，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啊。一会儿要午休了啊，大家如果在家里觉得有些热又不想吹空调，哎，不妨翻出家里的棉绸衣服换上，软乎乎的，凉丝丝的，还是非常舒服的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0: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怪男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时光又到了，美好的下午时光又开启了。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呢，又如约而至。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里边搜索怪男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大家可以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以及近期您单曲循环的歌曲，都是可以分享出来哈。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可以听歌赏歌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送出美好的祝福语。比如说您近期想对自己身边的朋友啊、亲朋好友啊，想要送出什么样美好的祝福语的话呢，都是可以将您的祝福语发送到我们抖音平台的公屏上。当然我们除了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来进行观看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关注怪男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可以进行留言分享。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那同时呢，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二同学啊，点播了一首李佳欢的单身也可以，没有问题。我们的梦中人点播了一首女人是老虎，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没有问题啊。我们的轰小燕啊，我们点播了一首离开我的依赖，没有问题。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探案王者点播了一首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那同时神探宝宝点播了一首孙楠的无愧于心，那没有问题，稍后呢一一的会给大家安排大家点播的好听的歌曲。那再次呼吁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同时可以进行线上的

收听和观看。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左上角的小红关注点一点，点赞加关注不迷路啊。那以后呢，咱们这个开播的时候呢，就会提示到大家，就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开心快乐的直播间当中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啊。我们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王者宝宝点播的一首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王者宝宝点播的孟庭苇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非常轻柔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那此时的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大家依然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皖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轰小燕这位宝宝啊，说离开我的依赖是马来西亚的王燕威唱的，没有问题，我们稍后给你安排啊。同时呢，我们的轰小燕还说啊，我现在16了，自学烘焙5年的时间，爱好烘焙啊。哇，我们的轰小燕同学还是蛮小的啊，10多岁的时候应该就学习这个烘焙了吧，可能由于自己的爱好，是不是就爱上了烘焙这样的一个行业啊。那我们的轰小燕同学呢，是在这个桥东的农批市场啊，做的一家这个烘焙的店铺是吗？我们的轰小燕同学在桥东的农批市场啊，做的一家这个烘焙啊。他说一边上学一边摆摊卖的，哇塞，我们要给我们的轰小贝同学点个赞呐。哦，在桥东的农批市场，没有问题，每天晚上都出摊吗？我们轰小贝同学有时间的话去照顾照顾你的生意啊，好不好？那希望大家如果喜欢吃烘焙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支持支持我们的轰小燕的生意啊。在桥东的农批市场啊，大家认准这个轰小燕呢、啊、这个小摊子的这个名字就叫做轰小燕吗？是不是？非常勤快的一位宝宝啊，用自己的双手呢去做一些生意啊，非常的棒，我们给他点赞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的神探宝宝点播了一首孙楠的《无愧于心》，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轰小燕宝宝点播的《离开我的依赖》，来自王燕薇演唱的版本啊，送给我们的轰小燕宝宝，同时也送给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ND 宝宝啊 ，ND 宝宝点播了一首张丽颖的《相信爱》啊，没有问题啊，大家原谅我一下，因为近视眼呢、啊，所以呢，这个隔着这个屏幕的弹幕的字又比较小一点呢、啊。没有问题，我们稍后给大家安排啊。那此刻呢，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5点整，我们即将进一小小段的广告，广告不长，大家耐心的等待。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2: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一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4: 那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
5: 看着。
4: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Andy 宝宝点播了一首张丽颖的《相信爱》，没有问题。那现在的时间呢，我们就给我们的 Andy 宝宝安排啊。那这一首歌曲呢 ，Andy 宝宝要送给广西的朋友们啊。相信广西的朋友们啊，一定能够感受到你给予的他这一份力量和鼓励，好不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非常好听的《相信爱》，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 ND 宝宝点播的这一首《相信爱》，充满满满的力量啊！那送给我们的 ND 宝宝，同时 ND 宝宝说也送给广西的朋友们啊。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把今日份的开心和快乐，把今天的音乐分享出去。来关注一下我们别爱这位朋友啊，说点播一首《别把过去当现在》没有问题。那下面的时间，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的别爱同学。
1: 微风里发烧。

好的，一首来自别爱宝宝点播的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啊，叫做《别把过去当现在》。那播送完了，送给我们的别爱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十一宝宝点播了一首李玖哲的《夏天》，也是一首非常凉爽、清爽，同时非常轻松的一首好歌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夏天》。

好的，一首来自十一宝宝点播的李玖哲的夏天啊，一首非常适合去海边听的歌曲啊，是不是？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小马哥点播了一首张欣的将心比心，没有问题。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一边听歌的同时呢，把我们的小手指戳动戳动我们的小屏幕啊，将这个赞赞点起来，感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播放小马哥点播的这一首张欣的将心比心，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小马哥点播的这一首张欣的《将心比心》，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九这位朋友，好久不见呐、啊！包括我们的抖音平台子墨宝宝啊，好久不见，是不是？那如果有空的话呢，一定要多多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那九九呢点播了一首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这首歌曲也非常的好听啊。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九九同学点播的陈小春的这首《街角的晚风》啊，那这个前段时间在这个抖音的 BGM 里面也是非常的火爆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万事如意宝宝啊，因为可能有的歌曲啊，它就是 me 的那种混响混的比较大一些哈。那今天有没有想听的歌曲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子墨同学啊，点播一首《好久不见》。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啊，送给我们的子墨宝宝，一起来听。

0: 那伴随着子墨宝宝点播的这一首《好久不见》，离我们907音乐下午茶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呢，又接近尾声了。
1: 你会不会忽然？
0: 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好久不见，不管是经常见面的朋友，还是好久不见的朋友啊，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想念对方。
1: 你带着笑脸。
0: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广大的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啊和分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感谢各位的点赞和鼓励。
1: 我多么想和你见你。
0: 那伴随着这一首好听的《好久不见》，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 Magic Radio Here。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下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FM90.7， 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那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一天当中最治愈的时段哈、啊。我们迎来了下班时间，那也是希望在接下来的907晚高峰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呢能够放松下来。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各位听众朋友哈、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在907晚高峰节目当中呢，会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些生活趣事哈。希望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都能够轻松一下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各位听友们来关注到的是什么样的热点呢？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刻哈，首先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减肥的事儿哈。最近呢，咱们江苏最热闹的除了苏超，还有一场发生在这个体脂秤上的城市 PK， 就是在7月3号啊，全国最大的健康 AR 应用蚂蚁阿福，它也是公布了最新的数据。什么数据呢？就是近一周内全江苏有 3.59 万名网友参与了减重行动，累计减重呢 4.23 万斤，直接拿下了全国第三的好成绩。说到这个减重啊，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一段时间啊一直在坚持着这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成效怎么样呢？减了多少斤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下方呢来晒一晒哈。另外呢，在节目当中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南京呢，也是以9506斤的累计减重量暂列全省第一，苏州呢是紧随其后，而徐州网友啊也更是以人均减重1.37斤的骄人成绩力压全省夺冠。那看着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哈，或者大家在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也是为之一惊啊，原来大家都在这一段时间坚持着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后台呢也是有网友在留言说，阿福的减重战报应该每天更新，只要有个榜单，江苏人浑身呢都有使不完的劲哈，排名一刷新，大家呢就自动开卷了。其实说到这个减重啊，科学的减重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蚂蚁阿福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表示哈，希望这一场减重版苏超呢能够继续热闹下去，让大家在互相调侃、互相攀比当中，当然这个攀比呢是要加引号的，我觉得这个攀比呢是好事儿哈，激励，互相激励嘛，正向的一种攀比当中，不知不觉的，那大家呢就把这个体重呢给降下来，管理好。其实说到减重这个事儿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呢，就是雨一停了，这温度呢就上来了。那今天的温度呢，明显要比昨天要高很多，就是热了起来。就是马上呢，我们也快要迎来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就是很多人想着夏天呢，热的只想躺着，不想干活儿，也不想去运动。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三伏天呢，其实是减重的黄金期。只要掌握一些科学的方式哈，这黄金30天呢就能够让大家事半功倍。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该如何抓住这个时机啊，健康高效的去甩掉这一些赘肉。

说到三伏天更加有利于减重啊，很多朋友也是疑虑，为什么呢？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哈，就是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下，整体的基础代谢率它是会自然提升大约 5%-10%， 这是因为身体呢为了维持正常体温，它是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调节，就像一个小火炉在加速燃烧热量。那其次呢，就是高温呢会让我们的身体本能的减少热量的摄入，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在夏天很多朋友就会出现食欲不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其实这也为减重啊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优势吧。不过呢，我们想要利用这个黄金期，有三个原则需要大家牢记哈。第一呢，就是避免极端的节食，每天的热量呢大家也一定要有所控制哈，摄入呢也不能够低于1200大卡，就是过度节食呢，它不仅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出现变慢的情况，还容易导致营养不良。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哈，就是减重呢也会有规律的去运动，尤其在三伏天的时候啊，大家呢也一定要选择早晚时段，尽量避开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紫外线比较强气温高的时间段进行户外运动，可以选择在早晨或者是傍晚的这个时段，比如说选择去慢跑呀、快走啊，或者是跳健身操等等这一些运动方式哈。因为毕竟其他的时段哈，相对来说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也是不利于我们的健康。那另外呢，就是第三呢，补水大家呢一定要少量多次，因为有一些朋友一渴了就是大量一次性的喝很多水，也是在运动完之后哈，大家呢要补水的这个方式上大家呢也要注意啊，少量多次。那喝什么水呢？推荐大家喝电解质水或者是淡茶水，因为这样呢它能够更好的维持我们身体的水分平衡，避免出现脱水的情况。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三伏天呢也是有利于大家减重哈，所以大家呢也一定要抓住这个减重的黄金期，那了解一些科学的方法。那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想要利用这个黄金期去减重，也一定要重点牢记这三个原则。那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哈。那另外呢，在这一段时间饮食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建议大家多吃比如说高蛋白或者是高水分的食物哈，比如说像凉拌鸡丝啊、冬瓜虾仁，这一些呢既能够增加饱腹感，而且又能够帮助肌肉的恢复和利尿消肿。另外呢在蔬菜方面哈，像是苦瓜呀、黄瓜呀、丝瓜，这一些高水分低热量的食物它是清理肠道的好帮手，所以大家在这个时节呢也一定要多摄入一些。此外呢就是消暑佳品像绿豆汤、薏仁粥，大家呢在这个时节也是可以多喝一些，但是呢我们一定不要加糖，因为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消暑佳品哈，既能够清热解暑，而且呢又能够帮助我们身体。

体排出多余的水分。所以呢，下班之后啊，大家呢也一定要去动起来哈。希望各位小伙伴们都能够坚持下去，把握住这段时间减重的黄金期，也就是三伏天这一些天。那么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在饮食方面，大家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饮食方面的，要多吃一些高蛋白和高水分的这一些食物。另外呢，在这里还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这一段三伏天期间减肥的话呢，大家还要避开一些常见的误区。比如说很多朋友会陷入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会靠暴汗服减重。就是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穿暴汗服它能够快速减重，大汗淋漓的这个感觉效果更明显哈。其实呢，这主要是脱水的效果哈。过度的脱水呢，它不仅对身体的伤害大，而且呢还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那真的是得不偿失的。那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是用冷饮代餐。夏天本来就没有什么食欲啊，有一些朋友呢就会选择用冷饮来代餐。夏天呢喝冷饮，很多朋友也觉得非常的冰爽哈。虽然说凉爽，但是呢用冷饮代餐呢，它是会严重伤害脾胃的。因为脾胃呢它是身体的后天之本，一旦受损，那它也是会影响到消化吸收功能，反而是不利于健康减重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一段时间三伏天减重啊，也一定要避开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两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特别聊到了三伏天减重哈，效果呢也是会更加的理想，但是呢关键还是要在于大家科学合理的去掌握一些方式吧。只要遵循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些方法，不仅能够轻松的减重，还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其实无论是在为城市 PK 当中，就是为家乡争光吧，还是为了遇见一个更加健康或者是更加轻盈的自己，减重呢它从来都不是一场盲目的这个减重哈，而是一次与身体和谐相处的旅程。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抓住这个三伏天的减重黄金期，用科学和自律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健康减重之旅。等到秋凉的时候呢，我们站在镜子前的那一刻哈，你一定会感谢现在这个努力行动的自己。

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能够大家都能够收获健康，用行动去收获健康，收获一个自己满意的体重哈。当然啦，在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在这个时节哈，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减重的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给我留言，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是在什么时段啊去运动的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歌曲，那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九零七晚高峰节目中来。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叫做明天的事后天会知道哈。人总在知足时候最富有，珍惜现在就不会总烦忧。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能够帮助各位听友们忘记今天的烦恼哈。
1: 再就不会总烦忧，
0: 希望我们都能够过好当下。那么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减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每天是何时去运动的呢，或者是来说一说关于减重的这个方式哈，就是平时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减重呢，控制自己的体重呢，都可以来聊一聊你的减重方式哈。那刚刚呢也是关注到一些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下方呢也是留言了，那么在下面呢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一起来关注各位听友们的留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5: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6: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那么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各位听友们的留言。也是有很多朋友哈、分享了自己平时减重的方式啊，还有运动的时段。那刚刚呢，也是关注到一位朋友说，我呢就是平时哈、只有周末有空集中运动，工作日呢几乎是久坐哈、就是只靠周末高强度的运动。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啊，周一到周五真的平时空闲的时间呢还是挺少的，可能真的也只有在这两天呢才能够有时间去运动哈。就是只靠周末突击运动呢，其实我们在工作日的时候啊，大家还是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啊、比如说可以在工位上起身啊拉伸，午休的时候呢靠墙站立这么10分钟，然后呢下班之后啊搭配每天简单的居家开合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简单的动作，再搭配周末的一些有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运动哈、就是这样循序渐进啊。那我相信，那你的运动量呢就会慢慢的多了起来。还有一位朋友说啊，我现在呢是跟着榜单每天呢做居家跳绳，固定晚上8点运动20分钟，坚持一周，哎，瘦了2斤。晚上8点这个时间段呢，可以说是居家时间啊，距离睡觉呢预留2个小时以上，也不会因为运动兴奋啊影响睡眠。这跳绳呢也是属于高效燃脂运动啊，就刚好适配3伏天室内的运动，不用顶着太阳。记得运动之后呢，等一下不要吃宵夜哈。

其实关于减重的事儿啊，大家呢可以自己啊每天在这个相关的小程序打卡呢，给自己做个记录。然后呢，跟身边的朋友啊互相攀比一下体重。但是我觉得攀比体重这个事情呢，相较于攀比自律来说，我觉得后者还是更加合适一些。希望大家都能够借着三伏天呢一起悄悄变瘦。好啦，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的路况哈。因为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那刚刚呢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桥东跟桥西的具体路况。桥东这边呢，我刚刚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主干道哈，基本呢都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桥东这边呢，从路况平台来关注是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现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西的具体路况。桥西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到的一条路呢，是在淮河路这个位置哈。具体显示的这个位置呢，是在红星新都会的这个位置。那么这边呢是存在一小段的拥堵现象，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关注了一下桥西的这一段拥堵路段。那么其他的路段呢，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基本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段李吉桥这一边，那么这边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集中的，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同样要注意行车安全。

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据 at 中国天气消息哈，台风巴威已维持该强度超四天，预计其超强台风强度呢可能维持近一周。那目前巴威呢正趋向台湾以东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有17级，那预计将于11日晚上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后呢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从9号开始，巴威呢将开始给我国东部海域以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那么在9号至15号，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的天气。那么从路径预报来关注哈，7月8号夜间开始，巴威呢将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那么对于雷宾港就是影响时段呢，在这里也是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那么根据当前的路径预测哈，雷宾港呢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那最强时段呢预计在12号前后。那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9到10号雷宾港市呢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具体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是24到33度。另外呢还有10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26到34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到本地的天气哈，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到南风是3到4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那么10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关注到雷宾港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受台风影响到底有多大，那刚刚呢也是跟大家一起了解了一下。那么这两天大家出行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随身携带雨具吧，就是有远程出行的话呢，我们还是要随时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快男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会出现眼皮子跳的这个情况哈。比如说左眼跳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他是在跳财；右眼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哎呀，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这句话呢，相信很多听友都听过，对不对？平时呢眼皮稍微跳动一下，突然的跳两下，大家呢可能心里也会这么暗自去想哈，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发生了呢？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呢？但是各位听友们，你们知道吗？最近湖北武汉呢，有一位先生啊，就因为太相信这句老话了，差点让自己失明。是不是没有想到过呢？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在这里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那这位朋友呢，因为右眼皮啊，他一直在跳，心里呢觉得特别不踏实。那为了驱赶晦气哈，他连续三天大力的拍打自己的右眼圈，结果呢，眼皮是不跳了，但是他的视野是急剧收窄，两侧余光完全消失。那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呢也是确诊为孔源性视网膜脱离。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医生解释说啊，我们的视网膜呢是非常的薄。大力拍打呢，会把外力传导到眼球的内部，是极易撕裂。

0: 跳这么两下啊，跳动的这个情况，那这背后到底隐藏哪一些健康信号呢？或者是有哪一些健康隐患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菌药四方。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接着说一说刚刚聊到的这个眼皮会跳的这种情况哈。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会用这个左眼皮跳财右眼跳灾的这个话哈来安慰自己吧，或者是并不觉得这会有什么大的疾病吧。那说到这个小小的眼皮跳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一些健康信号呢？在这里也是跟大家一起来揭秘一下吧。其实呢，绝大多数的眼皮跳呢都是生理性的，通常表现的是左右换着跳，持续时间很短，轻微跳动，而且过后呢它是会自动恢复的。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吧。这大多呢其实跟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呢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你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情绪紧张，或者是嗜好烟酒。但是呢，如果你的眼皮跳出现了这些情况，那你就不要大意了哈。大家呢一定要赶紧到医院去检查。比如说你的眼皮跳动的时间超过了

天，同时呢眼睛还伴有红色流泪的这些症状，眼睛呢甚至是睁不开或者是跳动，连带着面部其他部位也开始抽动。那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那就不简单是生理性的眼皮跳了，大家呢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哈，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还是有一些方式可以缓解或者是预防这种生理性的眼皮跳的。首先呢咱们还是要控制自己的用眼时间，建议大家呢使用电子设备尽量控制在多长呢，40分钟以内，然后呢让我们的眼睛休息至少10分钟。因为现在办公啊真的是离不开电脑这些电子设备哈，就是你长时间的去盯着电脑这些电子设备，其实对眼睛呢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大家也一定要让自己的眼睛啊平时呢该休息的时候至少要休息一段时间，对吧？可以仰望远方，也可以为我们的眼部呢做做按摩，甚至是用温热的毛巾啊热敷一下，那这些呢其实它都是能够缓解我们的眼部疲劳的。其次呢就是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啊，也一定要学会释放，还有就是要控制稳定自己的情绪。当我们忧伤焦虑或者愤怒等等出现这些不稳定情绪的时候呢，其实都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导致我们的眼皮出现跳动的这种情况哈。如果你是因为情绪问题导致的眼皮跳，这个时候呢大家不妨试着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然后呢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哈，稳住自己的情绪，这眼皮呢它自然也就安静下来了。大多数情况哈，就像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那是生理性的眼皮跳，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我们不能大意的情况吧，就是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的这些情况。所以大家呢也一定要分清到底是生理性跳动，还是就是眼皮到底是生理性的跳，还是需要检查，大家呢还是要分清。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说到这个事儿呢，我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一位朋友叫做小陈，他说哎呀听完之后啊真的吓我一跳啊，我在开车，他说呢我最近开车发信息嘛就特别有点危险了哈。所以建议大家啊，如果是在开车的话呢，也是尽量不要给我们发信息，或者是车上有其他人员的话呢，可以让其他人员代发哈。一边开车，咱们就不要一边发信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信息啊，他说呢我最近啊在赶项目，天天熬夜，这个右眼皮呢确实跳了好几天，我本来还想着是不是要发财了，原来啊是身体在抗议。他说我今天晚上呢要早点睡，不再迷信了。意识到这一点就很好，这身体发出的信号啊咱们呢还是要特别的重视的。熬夜跟压力呢确实也是眼皮跳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呢今天晚上希望这位朋友啊能够放下手机，早点休息啊，给自己的身体和眼睛呢都能够放松一下。当然在这里呢也是祝您的项目能够顺利啊，身体健康。好啦，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另外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哎呀我有个老姐妹，前几天呢她的眼皮也跳啊，她没法去拍打，而是听我的用热毛巾敷了，而且呢还泡了点枸杞菊花茶喝，两天就好了，看来科学护眼才是硬道理啊。在这里呢也是给这位朋友点赞哈。刚刚呢也是特别提到热敷呢跟适当的食疗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缓解方式啊。所以呢我们在面对身体的这些小异常的时候啊，咱们还是不要盲从也不要迷信哈，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应对，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的负责。
所以呢，无论是左眼跳财还是右眼跳灾，这些俗语呢，反映的是就是先人对未知事物的一种朴素解读吧。但是在医学高度发达的现在，我们是更加应该相信科学，而不是被迷信裹挟。这小小的眼皮跳，其实呢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一些温馨的提示哈，它不是在预告什么凶吉，而是在提醒我们该休息了，该关注自己的健康了。所以呢，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哈，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都能够善待自己的身体，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放下对眼跳预兆的这个执念哈，把这个精力更多的放在当下的生活跟自我关照上，拥有健康的体魄和稳定的情绪，这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好运。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希望您在这个时间段都能够卸下疲惫，收获一份健康与安心。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各位听友们来分享这一份欢乐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哈，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毕竟独乐不如众乐，对不对？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冠南综合广播907，那么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那么在下面的时间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一份欢乐吧。
1: 准备好了吗？

好啦，接下来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吧。今天呢，特别想跟大家感慨一下哈。我们经常说生活啊，那真的是一地鸡毛。但是我觉得吧，生活呢，其实也是一场大型的情景喜剧哈。特别是当你结了婚，有了孩子，还得面对社会毒打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身边啊，全是卧龙凤雏。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婚姻吧。很多人觉得结婚呢，得找个有文化的、知书达理的。但是呢，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跟我吐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啊，他告诉我说：“哎呀，读书太多的老公其实挺没劲的，真的太没劲了。”我也郁闷啊，读书太多的老公不好吗？有文化，对不对？知书达理的。他跟我怎么吐槽的呢？说前几天啊，他的一个熟人刚生了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想让她帮忙取个名字。于是呢，他就寻思着哈，哎呀，女孩子嘛，得取个温柔一些的名字。他觉得萱萱这名字比较好听，而且萱嘛，还是无忧草的意思啊，寓意多好。

0: 呀，无忧无虑的。结果呢，她拿着这个名字啊，回去呢跟她老公一商量，她老公呢推了推自己的眼镜，特别冷静地对她说：“老婆，幽草的确是这个萱草啊，的确是无忧草，但是呢，它在这个植物学上啊，还有个别名叫黄花菜。”哎呀，我这个朋友他说啊，我当时听完了之后啊，那个心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但是啊，他还不死心，又想了半天，说：“哎呀，那这样吧，叫菲菲吧，我觉得这个挺好听的。”于是呢，他百度了一下，说：“菲菲呢是花草香的意思，多浪漫的一个名字呀！”结果呢，她老公在旁边又补刀了一下。他说在古文里吧，菲呢还是萝卜的意思。你确定要让这孩子以后长得像个大萝卜吗？”她说啊，我当时呢就看着她老公，我老公那张脸，心里只想着一句话。我说你想啥？她说我就想啊，看书多的人其实挺没劲的，真的，浪漫在他眼里就是植物学和古文释义。人家羡慕还来不及呢，他还吐槽上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即将分享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分享欢乐。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好啦，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欢乐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聊到一位朋友吐槽他的老公，除了老公，家里的长辈呢，那也是段子手啊。有一次呢，有位朋友吐槽他爸妈，吐槽啥呢？他说我爸妈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总是互相黑对方，那叫一个狠呐。怎么黑的呢？他说这不啊，那天，他妈妈呢看着他不顺眼，就对他爸说：“你看看你儿子那样。”他爸呢当时就不满意了，冷笑一声说：“哼哼，你儿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啊，跟个猴儿一样。”他说我就站在那儿啊，一脸蒙圈，说你俩两口子吵架，干嘛骂我呢？合着我就是你们的出气筒吗？哎呀，说到家庭地位吧，不得不说一位朋友哈，教老婆学摩托车的惨痛经历啊，真的挺惨的。那一天呢，他老婆想学摩托车，但是他呢特别紧张，两个小时啦，离合跟刹车他还总是搞混。不过哈，他呢是一直轻言细语的慢慢的教，主打一个情绪稳定啊。他老婆呢也特别开心的对他说：“老公，你今天真的是特别有耐心，都没有发脾气哦。”哎呀，她老公一听飘了，脑子一抽，

0: 玩笑地回答他说，哎呀，这你就不懂了。男同志嘛，教自己的老婆靠吼，教别人的老婆靠哄。我想着吧，我现在是在教别人老婆，当然，不。这音效呢，出来的有点早。他话还没有说完呢，只听到他老婆油门一拧啊，直接连人带车开进了旁边的水稻田。哎呀，他说那一刻啊，我这站在那儿，我就站在那儿啊，看着泥水里的。哎呀，他说那一刻啊，我这站在那儿，我就站在那儿啊，看着泥水里的他，我才明白，有些话啊，真的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说出来。
1: 你别笑。
0: 祸从口出啊。不仅在家里呢要注意说话，这出门在外啊，尤其求职的时候啊，你更是要谨言慎行。这不，前两天呢，一位朋友去面试，没有找到路，只好打电话问这个面试的公司。公司呢回复说，您好，我们在紫苑路，您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啊？他抬了抬头啊，看了一下路，说，说我在新苑路。对方就问了，新苑路哪个新啊？我这朋友真的是特别实诚的说，就是一个木字加一个心字。电话那一头沉默了两秒，冷冷的说，行了，您不用来了。

你就不认识那个字儿，你就不能把这个字儿给撇开吗？非要说它吗？对吧？定位你也找到了呀。继续来说一说，一位同学接了个诈骗电话，对方呢问他是不是李真，然后呢，这位同学也特别硬气地说：“我不是李真，我姓滚。”诈骗电话那边啊，愣了一下，说了一句：“你滚吧。”然后就挂了。我估计啊，那骗子入行这么多年，是第一次遇到真姓滚的，职业生涯那都受到了降维打击呀。

好啦，在今天的开心一刻环节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生活趣事哈。其实跟大家聊了很多，有书呆子老公把这个萱萱变成黄花菜，有教老婆骑车冲进水稻田，有面试的时候因为说错字啊丢掉工作的。生活呢，真的有的时候也有这些哭笑不得的瞬间哈。但是仔细想想啊，这不就是咱们热气腾腾的生活吗？所以呢，各位听友们，别怕生活给你挖坑，也别怕身边有个没劲儿的老公或者是坑爹的儿子。毕竟只要心态好，每一个坑都是我们人生舞台上最精彩的包袱。好啦，今天的907晚高峰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这一时段的锁定收听。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2: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3: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廖一斌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0: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

0: 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

0: 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温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

0: 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2: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期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2: 对一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3: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5: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4: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5: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6: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7: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4: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3: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8: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9: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8: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0: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8: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

0: 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宾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6月30号，小三通已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约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厦津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当地时间8号，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第三海军辖区驻马赫沙赫尔港公共关系部门称，一名士兵8号上午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8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罗伯特·马丁内斯合同于当地时间8号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葡萄牙足协已经开始推进新帅的选聘工作。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3年多，胜率71.1%，带队获得欧国联冠军。本次世界杯在1/8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出局。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唱

0: 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也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而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权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 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

0: 了。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3: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4: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 铝锡炼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3: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三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3: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4: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3: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4: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3: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九旬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全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凌晨至上午，高县发生多起地震，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泉、刘月晨一早就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5: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镇中高县复兴镇人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每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西军：
6: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给就搭的帐篷啊那些，让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没有方便面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5: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7: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5: 从8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8: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较概率事件。但是呢，由于这3个地方都处在各自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3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自身的安全。
2: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2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4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 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

0: 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今天早上开始，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2: 好的杨昶，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1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2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这个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兼顾物资运送，导致每次装载人数呢受限。现在指挥部已经实施了统一的调配措施来提升效率。像是在校内接应环节建立更有序的规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用床板和凳子提前搭好登船的路线。其次呢，实行船头跟船尾的同路限行进行模式，来加快周转速度，同时呢暂停了非紧急物资的运送任务。那当然这个像一些水啊、食物啊这些其他物资呢，一直在用无人机在运输，舟艇就是来全力服务学生的转运，力争在明天天黑前呢完成3所学校的所有师生的转运。你看这3所学校加起来有1万多人，那目前安置点呢也准备好了，可以容纳剩余不回家的这些学生。

0: 那募集的物资也已经提前运到了安置点，生活保障上是没有问题的。家长如果暂时联系不上孩子呢，也不要太焦虑，因为我从现场也能发现，就是手机信号十分不稳定，就算可能有信号的标识，也不一定能拨通电话发出信息。但是学生们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学校也都安排了老师或者一些校方人员去陪着他们。校方和教育部门呢也联系了大巴车，将转运出来的学生呢会统一送往市区的这个集中安置点。那等孩子们回到市区，手机信号恢复以后呢，便可以和家长取得联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李阳啊，李阳也参与到了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祝愿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包括救援人员都能够平安啊。李阳在前方报道，也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摆在那儿，想靠曲解历史和误用法理来扩张领土，注定站不住脚。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力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菲律宾历史上的领土边界是如何划定的？菲律宾为支持其南海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违反了哪些国际法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3: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通过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
4: 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形成，经由美西巴黎条约、美西华盛顿条约、美英边界条约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菲律宾独立后，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继承和确认了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上述边界不包括南沙群岛、任何岛礁和黄岩岛。
3: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徐鹤云表示，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4: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3: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

0: 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1: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2: 菲律宾在南海的所谓主张注定是一场幻梦。这份报告的发布不仅是用史实和法理为南海问题正本清源，更是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坚定维护。在历史与法理的天平上，任何试图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的行为终究站不住脚。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又起冲突，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具体情况，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后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表示，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军方当天凌晨发动的军事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也严重违反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巴林当天拉响3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稍早前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军方还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2: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系列动作？伊朗还将如何反击？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2: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

0: 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时上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
1: 局势持续恶化之下，当地时间8号，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称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未来在边打边谈的逻辑之下，局势是否持续升级，我们也将持续跟踪。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记忆里的暑假，80、90后的记忆里啊，总带着几分松弛的底色。午后的蝉鸣伴着老风扇的嗡鸣，巷子里田埂上有跑不完的玩伴，一本翻旧的课外书，一次短途的撒欢儿，帮家里干点零碎的活儿，就填满了整整两个月的时光。那些没有被课程试卷排满的留白的日子，反倒藏着我们最鲜活的成长养分。可如今孩子们的暑假画风彻底不一样了，网络上暑假是年级分水岭的焦虑话术铺天盖地，不少机构打着研学夏令营的旗号，暗地组织学科摸底测试，补习班刷题册把孩子的日程塞得密不透风，本该休整放松的假期反倒比在校的时候还紧绷。就在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里面呢为暑期教育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严禁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开展测试，同时呢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禁止利用暑假集体补课、提前授课。政策出手为假期松绑，要把自主成长的空间还给孩子。那么暑期教育内卷屡禁不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给孩子假期留白真的能够消解学业竞争的压力吗？要让假期真正回归成长的本意， 我们还要做出哪些转变？

0: 变呢？来对话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陈志文。
1: 近期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假期呢主动的去留点白，这样的一个通知能让孩子在暑假真正的喘口气吗？
2: 每年都会发类似的通知，这是责任所在，但是最后能不能真正留下白，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家长的认知到位，意识到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家长非要把孩子送到培训班继续文化课学习，或者说找个家教，那政府部门如何去阻拦？我不上班，那我在家里刷题又如何阻拦？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是个顽疾。
1: 对，所以您觉得胜负眼还是在家长这边？
2: 对，我觉得发这个通知就是希望假期还给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能不能真实的落实到位，我觉得可能还取决于家长最后的认知以及他的行动。
1: 可是现在这个暑期啊，他很多的安排你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出来，他到底是在继续的卷学业，或者是继续的给孩子的人生加码，还是说他实际上也是另外的一种留白，比如说研学，比如说夏令营，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安排啊？因为总觉得安排的满点比蹉跎度过混日子发呆，或者是看电视玩游戏无度，总是要好一些吧。怎么看给孩子留白的重要性？这个留白在您看来是多给他点自主支配的时间呢，还是说有属于您对于留白的一些看法？
2: 我个人觉得这分两类，有一类孩子呢，你就给他留白，他自己去安排，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的确需要家长去或者寻求专业的一些去给他做必要的辅导或者引导。很多优秀的孩子都很自律自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科学合理的安排，那这时候呢，不是需要学校老师如何去强迫，如何去填满，而是他自己去安排。但是对于普通的，如果对这些孩子完全放手，那可能就是放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不同的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考量，但总体上我还是想提醒家长，我们要注意一张一弛，这就是为什么假期存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除了知识的学习，还有人的成长。一个健康的孩子远远比成绩更为重要，这是我想特别提醒的。平时上学时间比较紧张，也很难安排更多的其他活动，那我强烈建议充分利用好假期，培养学习之外的东西，或者说智力因素之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的收获远远大于学习本身，对于人的成长来讲远远大于高了10分还是高了20分。
1: 这个一说留白啊，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可能会想到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的暑假，你会想到天上飘的白云的形状变化，你有很长的时间发呆去看那些云，或者是看蚂蚁搬家，或者说是去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假期觉得非常的长，夏天非常的长，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的这种感官会被打开，他能够体会到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那这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给到这个人，他也有可能把这方面生长起来。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孩子被填得很满，各种课程各种班儿，如没有课程没有班儿，也有短视频，也有游戏，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爱好去填满他的时间，他没有机会去遇到真正适合他的那个独特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为什么说要暑假给他留白，可能是需要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并且把他作为
2: 去发现，发现自己的叫兴趣、爱好、擅长。我们经常用的一词叫内驱力。我更喜欢词叫人生是扬长避短。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更擅长什么？这个就需要去体验、去做。
1: 因为我觉得您刚才说特别好啊，就是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看你给他报班也好，你让他去参加研学也好，

0: 这都是在浇水和施肥，但是浇完水施完肥，你得给等它长啊，你不给它这个喘息的空间，那一味的浇水施肥，那就沤烂了。
1: 现在的家长，我感觉就是教育焦虑更严重，年轻的家长几乎是用教科书在养育孩子，他把这个成长过程精细化、精准化，是叫计算化，就唯恐一步跟不上，就好像影响了孩子的终身一样，真的没有必要。不是说因为家长有很好的规划，孩子最后才有最好的发展，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谁能拿出某个人说这个人就是规划，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大量家长把这种成长过度的微观化了，同时呢，社会竞争的加剧就潜质到教育上，家长就更为焦虑。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家长，我们现在离不开一个词叫人工智能。大家想想，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变化？这么焦虑的去刷题，我们这么拼命的去升学，最后达不到你的目的的。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确定性的现在预测正在发生巨变的人工智能带来巨变的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必要为那些正在剧烈变化的未来，按现在的经验去做这种奋斗，浪费孩子的时间精力。那不妨去给孩子留白，让孩子去松弛一下，去多体验一下，然后让孩子发现自己更擅长的东西，往往是人工智能所替代不了的。人生的迸发之后，都是在自己擅长上面。我们不要按一种确定性的现在，包含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去给孩子规划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妨给孩子留点白，让孩子找到自己更擅长的地方。那些才是未来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这里边我还想提醒你，刚才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留白是什么？很多家长可能认为没有让他学习就是留白，家长呢，功利化的安排了研学，研学的内容又赋予了太多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创造力呀，比如说知识的扩展呀，等等等等。我强烈建议你在暑假的安排上，对一部分孩子尊重，让他来安排，有一部分你去引导，但强烈建议你是非智力因素的，非知识性的。我们现在的孩子更需要的是体验，是淬炼，而不是知识，知识，知识，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到了博物馆，到了某个研学基地，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什么培养创造力，继续学习人工智能等等。
0: 是，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大家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最后达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啊！请
1: 竹
0: 问
1: 篮
0: 你也
1: 打
0: 是？
1: 水一场空，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以后，人人都上文凭，大家的确没有必要非得这个奋斗这张文凭去把孩子的暑假都占据了。更重要还是想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这种变化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企业的确开始从高中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大家想想，那为什么要从高中开始？我提醒家长好好想想这件事儿。
0: 好的，那最后让假期真正回归休整和成长的本意，您建议该怎么做会好一些？
1: 我觉得根据不同的你的家庭条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我认为什么都可以，没有标准的形式，不是必须参加个研学才叫有意义的暑假。举个小例子，我前两天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孩子从山上到下来，捡了一堆瓶子，游人丢弃的瓶子，
0: 就环保行为嘛，
1: 孩子黑水汗流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环保行为。是一个系统性的，他给孩子的奖励也和捡的瓶子直接关联，然后既是一个环保行为，同时也让孩子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事情，同时你这瓶子卖的钱我再给你 double。我个人觉得有很多可能不起眼的一个小事情，对孩子都是一次很重要的体验，重要的成长的锻炼。比如说让孩子体会到挣钱的艰难，他就不会大手大脚花钱了。

0: 比如说，我们让我们孩子体会到手机之外的东西，他可能就不沉迷于手机了，等等。所以我个人强调，没有标准化的，而是因地制宜，
1: 哪怕只
0: 量
1: 是
0: 力
1: 一
0: 而
1: 点
0: 行。
1: 小小的进步啊，那这个暑假呢，这个留白就留对了，这个暑假就没有白过。
0: 对呀，比如说让孩子能不能给家里父母还在上班，那你能不能做饭？比如说父母还在上班，你能不能代替父母到老家去看看老人，看看爷爷奶奶，看看姥姥姥爷，对吧？然后我们去了解、体验一下当地的不同，你在成长，就是所谓的"行万路，读万卷书"。
2: 好的，感谢陈志文。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可能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然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呢，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说回到给孩子的暑假留白，一纸暑期禁令为孩子的假期松绑开了个好头，但是呢，要让这个政策真正落地见效，还需要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盯住研学夏令营等隐形变异场景，对违规补课、变相测试保持零容忍的常态化治理。网络内容平台呢，要斩断焦虑营销的流量链条，别让所谓弯道超车的话术持续制造恐慌。家庭学校更要转变育人的标尺，用更丰富的实践活动代替题海战术，期待这份留白的真意能够真正走进每一个家庭，让暑假不再是学业比拼的延伸赛道，而是孩子积蓄力量、探索世界的成长窗口期。理想中的暑假留白呢，是把度过时光的主动权尽量交回到孩子手里，是被窗外蝉鸣叫醒的清晨，不用赶早读的松弛，是蹲在树荫下看蚂蚁搬时能耗掉一整个下午的专注，是抱着一本闲书窝在凉席上读到夕阳漫过窗台也没人催着刷题的自在，可以对着天边的云絮编一下午的故事，可以在傍晚的风里和伙伴漫无目的的闲逛，那些没有被日程表填满的空隙，那些看似无用的发呆、探索和试错，恰恰是好奇心扎根的土壤，是想象力舒展的天地。这份留白不是虚度，是给成长留足呼吸的余地。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
4: 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骏业新标杆。
5: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

0: 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运会趣味田径赛在冠南开赛，281名少年健儿同场竞逐；强降雨过后，农户抢抓时机做好农作物田间管理；文雨而动，全力排涝，我县住建部门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8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学校组趣味田径比赛在冠南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江苏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刘东峰，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副处长刘鑫，连云港市体育局副局长袁贵阳，冠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柯喜出席开幕式。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连云港市体育局、冠南县人民政府承办，吸引全省11支地市代表队共281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63名领队教练、60名专业裁判及后勤保障人员近410人护航赛事。赛事设绕杆穿梭、敏捷跳跃、跨栏冲刺、趣味投掷、方程式接力及团队协作比拼等多个项目，融合竞技性与趣味性，全面锤炼青少年速度、耐力、爆发力及团队协作能力。25名冠南本土小将主场作战，奋勇迎战各路高手。为确保赛事高质有序推进，冠南县精心统筹保障体系，选定4家优质酒店作为接待点，落实安保、医疗、食品安全专班24小时值守，统一调度专用车辆，从食宿到交通全程提质增效，为参赛人员营造安全舒心的环境。赛事坚持以赛育人、以体赋能，既是对全省青少年体育竞技风采与训练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全民健身深入校园的生动实践。冠南融媒抖音号、冠南发布视频号全程直播，展现少年体育风采，传递青春正能量。受昨天强降雨影响，我县大棚葡萄、蔬菜、玉米等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广大农民不等不靠，迅速深入田间一线排涝降渍。
1: 记者在新安镇向庄村理想葡萄园看到，葡萄园排水沟里积满了雨水。由于当前正是夏黑葡萄上市成熟期，受雨水影响，葡萄很容易发生果实裂果、掉果等问题。据了解，种植户在大雨来临前在排水沟增添塑料薄膜，减少土壤水分。眼下，种植户正对田间进行疏通沟隙、架设水泵等措施，确保田间积水能尽快顺利排出。农技人员提醒农民朋友，雨后要及时查看地块，全面疏通排水沟渠，排出田间积水。对于排水困难低洼地块，采用排灌设施设备抢排内涝和农田自水，防止因积水造成农作物早衰。
0: 昨日，我县出现短时集中强降雨天气，密集雨水导致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城市道路出现积水。县住建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奔赴城区各溢涝点位，开展紧急排涝抢险工作。
1: 在一线城区，工作人员快速排查城区积水区域，第一时间开启各抽水泵站设备，全力加速积水外排。同时，工作人员对道路雨水壁、排水口开展巡查清理，及时清除落叶、杂物等堵塞物，畅通排水通道，提升排水效率。针对重点积水路段，工作人员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提醒过往车辆、行人绕行，全力防范安全事故发生。经过连夜奋战，城区主自干道积水基本消退，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县住建局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城区排水设施排查清淤工作，细化防汛应急举措，筑牢城市防汛排涝安全屏障。
0: 7月6号，县消防救援局与共青团冠南县委在宁波路消防救援站联合主办“火焰蓝青春行”消防安全教育研学活动，这也标志着公益属托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点位正式开班。开班仪式上，团县委书记向同学们现场致辞，寄予殷切期许。随后，点位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本次研学活动的教学内容和。

0: 活动安排。在核心消防研学环节，消防宣传员以通俗易懂、贴合生活的方式细致讲解日常防火常识、火灾隐患排查方法、火场正确逃生技巧等实用消防安全知识，让消防安全理念深深扎根在青少年心中。孩子们还零距离探秘消防利器，大家亲身体验消防车及防护服穿戴，登上原梯车感受高空救援场景，并观摩了急速换装、爬绳竞速等技能展示。活动还设置了水枪体验环节，有效提升了同学们应急自救能力。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新华网报道，7月7号迎来小暑节气，盛夏序幕拉开，高温天气推升用电负荷，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进入关键时期。对此，各地电力部门通过加强电网建设、做好巡检抢修、强化应急保障等多项硬核举措，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守护民生清凉与生产稳定。交汇点新闻报道，据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实时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11.3万笔，交易金额127.3亿元，交易规模居全国前列。其中，农村土地经营权（含农村耕地经营权、农村养殖水面经营权和四荒使用权）共成交3.4万笔，交易金额49.7亿元，流转土地面积259.8万亩。央广网报道，为扎实推进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着力强化美育的育人功能，近日，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通知指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将组织部分艺术院团和高校面向学生演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歌舞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曲艺、合唱、舞蹈和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其他舞台艺术形式，注重演出的育人价值、文化内涵、艺术品质。人民港日报报道，近日，连宿高速公路二期二标建设现场一派井然有序的收尾景象。建设者们完成最后一节桥梁防撞护栏混凝土浇筑、震倒、收面全套工序，为全线路面工程施工打通关键关卡，助力项目朝着按期通车目标稳步迈进。
0: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到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10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礼部。礼部庄在老白灶街的西北方向6-7里地，这是一个临河的古村落。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礼部庄，原住户姓倪，居于树象湖边，并有停船码头，故名倪部庄。后来庄子卖给李家，更名为礼部庄。这种有姓无名的地名解读，大抵是土秀才们演绎出来的。民国时，这里官称为李家部，一个李字，一个部字，凸显了地名来源的两大主。

要特征、姓氏和地理位置。不用说，旧时李姓是李部庄的大户，如今李姓仍是这一代的大姓，其他的姓氏人家多少不一。数百年的岁月更迭，各姓人家在此繁衍生息，不断前行，涌现了一些令人敬仰的人物。这里先简要的介绍小村的部分革命者，以及为中国革命斗争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卢瑞，1911至1994，原名卢世恩，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参加过数百场战斗，曾任39军116师参谋长、志愿军炮兵62师师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参谋长等职，享受副军级待遇。赵两刚，1929至1952，志愿军26军某部营长，牺牲于朝鲜战场。刘志营，1915至1946，新四军3师炮兵排长。李康宝，1912至1946，白皂乡农会会长。另外还有潘正芳、李以三、邵殿庆、王家俊等。一村的革命者便是小村高高树立着的人文地标，光耀着小村的过去，烛照着小村的未来。革命精神永流传，时代相衔添光彩。不用去翻书查档，我的同学、同事、朋友中就有7、8位是这个村上的，也不乏名望之人，如政协王苏东副主席、教育同仁李泰敏特级教师。一个个不懈前行的小村人，便是一幅幅生动的小村剪影。再说这个步字，汉典步，靠近水的地方，停船的码头。古时李部庄是叮当河东的一个大庄子，庄抱长河，有水陆交通之便。叮当河原名为丁家沟河，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周志典籍都有所记载。清时沭阳县令万叶峰曾率众挑浚其南段，又称东灌公河。后来海州邓州官率众挑浚北段，接小伊河而通沿河。挖河时沙浆很多，施工困难，众云叮当叮当铜底铁帮，故又称叮当河。同治12年1873年，黄河洪水下注鹿塘河，由各水口漫溢四出，于是疏通叮当河，与涵养河相接，以此宣泄柴米河涨水。民国重修沭阳县治，行道河在无极北3里许，起于港河东岸，一直东行经刘厅院，达周晋李部庄，入叮当河。相传为名刘厅运粮所郡，前嘉间历经大功数十里，食其力今仅存河形，无过问者。由此可见，当年的李部庄地处两河交汇口，又为一个运粮之码头，庄名上的这一个部字便有了着落，毫无歧义。又想起土秀才们演绎的那个地名故事，还真有历史的片影。民国重修沭阳县治，墩布树邑就多墩布，相传皆在西军垒，故其状多与军垒不类，横掘出古砖胄、平阴、刀剑制主，或疑为古冢墓，若九原北邙近之。码头与墩布并不矛盾，这是前人对墩布源头的另一个角度探寻。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刘厅这位传奇人物。明万历年间，倭寇经常由沿海一带窜入内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据说刘厅奉旨驻防海戍抗倭，采取了墩埠联营的策略，从灌口到各要道口筑起墩埠，墩埠之上驻守瞭望之兵，道口之旁置72座营，烽烟预警，各营护援，多次大败倭寇。人们出重修庙宇，更名为刘厅院。清人魏增寿诗云：“倘收治成出重修庙宇，更名为刘厅院。”清人魏增寿诗云：“倘收治成岩古迹，大刀阴风壮山丘。”树

阳县志、大事记也载有刘听之事。民间的传说和对刘听的祭祀传递的是民族大义，而这种对英雄崇拜的思想和行为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成长。庄因布而兴，布与庄共鸣，历史上的民族大义精神流淌在村人的血脉中，与传统的耕读家风代代更续。民国初开，人间新气象，李布庄为国民政府东海县之禁域。1924年，李布庄小学创立，开授新学，为县境最早的一所学校之一。不久，这个跻身名三县的小村庄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又一次闪耀于历史的舞台。据史料载，1928年秋，中共沭阳特支负责人到白皂沟和李布庄一带活动，联系了地下党员梁步文、谭树南等人，发展了王广金、韩立前、韩玉生驻党，建立了党小组。民国36年7月底，国民党机关派遣特务张义清混进中共灌云县委所在地李布庄，勾引机关人员叛变。8月11日，大依山特务机关又派遣特务葛邦干、瞿大生、陈德章三人携瓦斯弹两枚，准备毒杀县委机关人员。敌特的阴谋早被情报处长潘振球掌握，趁其举事之前，将连同派来潜伏于李布庄的暗探一网打尽。近年来，谍战片大热，吸引着无数人的眼球，追剧成为了一种生活时尚。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发生在自己家乡的这一段烟硝弥漫的历史？又是一年麦收时节，再次走进李布村，仍觉小村太寻常。麦野、养殖水面、人家、村店，是当下乡村应有的模样。李布小学犹在，门楼上残存李布二字。15亩的校园，1780平方米的教学楼显得空荡荡的，十几只鸡鸭在园中觅食。我想，废弃的校园可否修缮利用，譬如建成一座村史馆，陈述村庄历史，彰显先贤的事迹和品行，展示时代的风貌，让后人知道家园来时的路，进而凝聚振兴乡村的精神力量。庄中一户人家的宅上生长着一棵杜仲，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树龄有150多年。它历经了自然界的风雨，见证了人世间的变迁，无怨无悔地守望着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九十点七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我说，
1: 娓娓道来，
0: 你听，
1: 津津有味。
2: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2: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黑暗中点亮了火炬，那灼灼心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完成一次次的壮举，热血一次次的凝聚，红日映照海岸线和天际，你看着江山如此秀丽。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牛。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产生，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球，最终3-2险胜埃及队。瑞士队则经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阿根廷、瑞士会在北京时间7月12号上午9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以上精彩话题尽在今晚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3: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今晚直播间里为大家请到了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总台体育评论员曾侃。欢迎曾侃。
6: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5: 以往历届世界杯大家可能熟悉的是曾侃会在前方啊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现场的解说评述，这些其实没有去前方，但说实话我们在各种新媒体端我们看到你做节目的这个频次反而更多了，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角色？
6: 现在的话呢，我们平时我是总台记者，然后到了大赛期间呢还是回归到我们体育评论员的这个老本行，然后为大家呢去做好这个赛事的服务。
5: 这个赛事服务首先肯定离不开对赛事第一流的这个关注啊，密切的这个追踪。比如说昨天晚上这两场比赛，上来阿根廷打埃及，因为我今天白天本来还有其他的工作任务，想的是要不我就看个上半场就算了。但是看完那个上半场，你会发现，即使打到120分钟，你都舍不得关电视。就这个比赛，如果我们事后来复盘的话，除了这个跌宕起伏的剧情，包括赛后大家纷纷议论的一些判罚，你觉得这场比赛吸引大家的最重要的点在哪儿？
6: 我觉得大家看看卫冕冠军在连续两场比赛当中都是踩着刀尖上面坐着过山车，这在阿根廷过往的历史当中不是没有发生过啊，但是以如此极致的方式呈现，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判罚它跟最终的结果和过程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大家很关注萨拉赫的那个在禁区当中的倒地，右边路突进区之后倒地，当时裁判没有表示，转过身来就是由阿根廷队反击打进了绝杀的那个球，本来是自己有绝杀可能的机会，到后来是被人绝杀的一个坑节，所以所有的这些情绪都在那一刻被放大了。
5: 是几十秒钟的时间，地狱天堂极致的反转，对吧？正好讲到了那个判罚，今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关注点，有的说这判罚没问题，说当时已经失去了对球的控制，也有的说你让阿根廷打这个埃及，你让一个法国裁判来主哨，那边法国队即将要面临的比赛是阿根廷裁判组去主哨，这个本身这个安排就有瓜田李下的嫌疑等等等等吧，就你怎么看这里面的安排，包括具体的那个判罚？
6: 我觉得今年的非法就完全不能够以一个常规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他们选择了一个流量最大的这个安排的方式啊，非常搞笑。而且你想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球场上的裁判是法国裁判组，但好在你视频助理裁判这还是挪威裁判，但是到了法国的接下来跟摩洛哥的那场较量，那是从场上到 VAR 一水的都是阿根廷的裁判，所以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其实是给裁判组增加了难题，你不管是吹得好还是不好，只要场上有任何一点点的争议，他都会去在无限的瞬间当中去加以放大。另外我个人一直认为呢，本届世界杯随着有很多的这些科技的因素介入到比赛当中，介入更多了，我们一直都在说 VAR 它是保障公平的一部分，但是这也增加了很多人为在不断核对的环节，并且它拉长了每一次判罚情感释放的时间和来回的拉扯，更加把世界杯的这种戏剧性和争议点给放大，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方面来讲国际足联也是给自己挖了一坑。
5: 讲到这个戏剧性啊，在上半场0-2落后的上半场开始落后，最终这个最大的这个分差达到0-2的情况下，最终还能够在最后差不多15分钟时间里连扳3球把这个局面扳回来。我看今天有很多朋友评论说这个不能低估卫冕冠军的那颗争冠的雄心，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虽然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上半场落后最后还追回来，阿根廷足球历史上第一次，但是说连续两场打成这样，如果再考虑到下一场面对相对稳固的瑞士队的防线，阿根廷的油箱里还能有多少油？
6: 哎呦，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就是今天的这场比赛有点心疼阿根廷的对手埃及队，尤其是最后时刻0-2，在2-0的领先的情况之下，还想着再往前。

0: 反击，但是那会儿全队都已经是没有这个体力了。你就会发现呢，埃及队的这些前锋上半场比赛风驰电掣，到了下半场比赛，你完成了过人之后，一脚油门踩到底，油箱里边就剩点福根了。但是阿根廷那边呢，阵容深度更加厚，所以呢，我们一直都在说这场比赛，埃及5000年场外的这些底蕴，但是在场上90分钟阿根廷队的这个底蕴，所以呢，但是阿根廷，我这一场比赛如果要是1到10分来打个分的话，我给斯卡洛尼，我给阿根廷队呢，会打一个比较低的分，因为我觉得你不能够在淘汰赛还靠最后时刻的纠错呀，早干嘛去了？老塔罗不首发，你到底是准备真是留着后手呢，还是认为就我还可以拿埃及这支球队来调队员的状态，还可以试一下阵容？老塔罗不首发的同时，德保罗提到边锋的这个位置上面，那是在拿关键赛事去做这个科研吗？所以一开始是不是斯卡洛尼确实轻视了这支埃及队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上是斯卡洛尼他战术上面的一些失误，最后是靠着这些队员们强行的把他的错给揪回来了。所以我个人会给斯卡洛尼打一个很低分，但给阿根廷队的队员打一个高分。
1: 哎，你看，这就是临场发挥和赛前准备出现偏差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团结一致重新出发的。但你正好讲到了边锋这个位置啊，我看赛后也有很多朋友在探讨，就是你会发现当很多时候比分落后的时候，阿根廷队并没有把这个场上的这个所谓宽度充分的利用起来，就是一方面也许是确实挑不出一个可用的边锋，比如上一届的迪玛利亚，对吧？另外一方面是队员们自己就迷恋或者说就过于相信队内的大哥，于是主动的把这个球越来越传到去中间，整个比赛的这个阵型越来越包成像一个圆锥的一个形状吗？
0: 我觉得多方面的原因吧。我们过去老说呢，这个潘马斯雄鹰扇动翅膀的时候，让整个足坛都会为之一振。但是现在是觉得，我觉得这支阿根廷队呢，不断的扇动的蝴蝶的翅膀。你看，为什么德保罗非得踢这么一个位置？本届世界杯你也讲到了，迪玛利亚不在。然后呢，之前寄予厚望的阿尔马达在左边路呢表现也相当一般啊，然后上了帕斯呢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好。
1: 上塔利亚菲科好像进攻可以，但是那个防守又覆盖不上。
0: 然后呢，你包括像冈萨雷斯这又受伤了，所以直接导致你边路无人可用，一支无人可用的没有边锋的阿根廷队，你在过往了这么多届比赛当中都不多见啊。过去我们都说阿根廷踢的是坦克足球，但是别忘了他们向来是一支防守很硬朗，但是边路速度还是很有特点的这么一支球队。那么再加上从上届比赛到现在，边后卫的位置上面左右两边加起来4个人，人员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状态还有下降。像塔利阿菲科4年里面3次大伤，所以这些都是给阿根廷队埋下了隐患。他边路根本走不了，他只能是抱紧中间。还好核心力量强大，又有这个卫冕冠军的余威在，这是阿根廷队往前努的这个劲儿。但是我现在个人想提一个问题：面对很年轻的，尤其有曼赞比这样突击能力很强的、边路很有特点的瑞士队，下一场比赛阿根廷队还有机会给他们纠错吗？我是打了一个问号的。
1: 后面的这个比赛的预测呢，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会详细再来展开啊。今天我就想起昨天晚上看球的时候，当时这比赛还没结束，好多熟悉的一些球迷朋友，包括媒体界的朋友，就开始刷那个热梗的一些图，比如说内马尔在直升机上哭着对这个驾驶员说：“我们再等等，我们还等一个朋友，对吧？”大家都明白他等的是谁。那意思除了送别 C 罗，除了送别内马尔，可能昨天的比赛还没打完，大家就想着要送别梅西了。但是其实这个比赛最后又扳了回来，这就引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打到淘汰赛的深轮次，每一场比赛可能从球迷的角度都会有舍不得。最后我们这场比赛打完送别的是萨拉赫，其实也还会有一些球迷会舍不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比赛之前我们自己的期待值，包括在比赛过程当中随着这么多绝杀的产生，这种上下起伏的心情是不是自己也得调整好？
0: 哎呦，我这场比赛我看到萨拉赫，我其实很不忍心的。我对埃及队其实是有特殊的一些情节，不光是因为萨拉赫，我人生当中解说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我在现场说的世界杯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场序为第二场的埃及打乌拉圭。那一届比赛之前，我们都知道萨拉赫因为跟拉莫斯欧冠联赛当中有一次这个相撞，让他肩膀重伤，所以我一直是期待着，就是萨拉赫在世界杯当中可以打出名场面，打出这个非常好的表现来。而且我永远都记得我在去叶卡捷琳堡的飞机上面，当时穿着萨拉赫球衣的埃及球迷手里边抱着大力神杯， 然后我就跟他就聊起来了。他说我知道我们队是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个大力神杯的，但是我依旧要去支持他。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说，一个足球世界当中最大的勇气就是你知道自己支持的这支球队的实力，但你依然选择支持他。我觉得非常感动，
1: 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但依然100%的热爱他，这是足够的勇气啊！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凤求凰说，埃及虽败犹荣，值得拥有全世界的尊敬。沈大也结合我们的话题，他说萨拉赫的竞技状态还是世界顶流啊。他说今天的比赛就是例证，阿根廷确实踢得够呛。还有这位讲足球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赛的一部分，他说裁判争议当然也不可避免。还有这位讲到阿根廷拿出世界杯决赛夺冠时的气力才战胜了埃及队。如果我们复盘一下埃及队的这个比赛，上半场那个头球多多少少还觉得进的有一点点这个鱼无声处听惊雷，稍微有点出乎意料，但是下半场哪怕那次被 VAR 取消的那个反击，对吧，包括后来2-0扩大的那个反击，那反击打得真漂亮，
0: 哇，行云流水。而且你想当时被吹掉的那个球，那是在埃及队防守右侧，然后呢往前输送，通过两名队员三角传递，并且呢突破了阿根廷队在边路三名队员的这个围剿，然后把球呢在萨拉赫外脚背送到了远端，然后呢打进了这个破门，整体推进速度非常快。我当时就看了一眼右上角的这个屏幕的时间，从本方的禁区前完成抢断到对方门前攻破大马丁的这个把守的球门6秒钟。所以我觉得埃及在那一次进攻当中打得非常先进，就是这个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埃及队阵中不是有那么多的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很多都是在本国联赛当中效力的，当然打得也不错啊，可是就是打得如此之统一，而且战术方面的推进比阿根廷队更快。我觉得他们是在首发方面是做足了这个功课，就是要打阿根廷队两侧孱弱的这个边后卫的身后拉开这个宽度，左右不断的再去进行拉扯，往前走了很坚决。所以我觉得这支埃及队打得非常非常的好，教练组相当的给力。
1: 最后那个哈桑其实是在比赛还没有踢完的时候体力耗尽被换下，那时候换下的时候我心里头确实咯噔一下，虽然谈不上埃及队的球迷，但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反击当中的这把尖刀下去了，只留萨拉赫一张名牌的话，这个你一旦反击威胁不到阿根廷队，是不是后面这个局势就很难讲。当然最后这个局势确实反过来，不敢说一定和他的下场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不是也印证了刚才你说的那一点，就是账面的实力，就你最后要拼所有家底儿的时候，怎么翻怎么翻，发现可能还是就差那么几串铜钱。
0: 对，你看你说了讲了差几串铜钱，另外我发现没有，非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出现的这些个数是创了新高的，非常给力。但是到了淘汰赛以后，尤其是最近的这几场比赛，六支非洲球队都是打了80分钟的好球，最后被人绝杀的。你看这次是让二追三，塞内加尔在对阵比利时时候是不是比利时也是让二追三？在国际足联统计的世界杯历史上，让二追三的场次加起来到目前可能也就5-6场，在世界杯漫长的岁月当中，本届世界杯发生了2场，都发生在非洲球队的身上。我觉得其实反映出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非洲球队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本身摆在那边，再加上因为五大联赛等等的因素，他的整体战术纪律性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可是就是你说的加点到最后还是限制他们最后一步。所以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到再下一届呢，是不是等他们把这个加点攒上来的时候，非洲球队又有突破呢？
1: 希望这一天我们能够早一点到来，能看到更多的一些非传统豪强能够站到舞台的中央去挑战那些传统的强队，这是世界杯的魅力之一。再有一点，其实我们可以数一下，就是不光是阿根廷打埃及最后那个绝杀球在90分钟以后，另外昨天的西班牙对葡萄牙，再往前巴西对挪威，也就是说8场比赛里面有3场都有伤停补时阶段改变结果的进球。如果我们再往前捋，淘汰赛第一轮16场比赛里面一共有4场在伤停补时阶段出现所谓绝杀球，加拿大1-0胜南非，对吧，巴西2-1胜日本，比利时3-2胜塞内加尔，葡萄牙2-1胜克罗地亚。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统计范围扩大到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和加时赛110分钟以后的所谓准绝杀，那还要加上阿根廷3-2险胜佛得角，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包括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还有摩洛哥补时阶段1-1绝平荷兰。天哪，如果数一数的话，大家发现没有，24场球里面有绝杀或者绝平进球的就有11场，这个概率就接近了50%。
0: 对，
1: 如果我们再作为对比一下的话，前2届世界杯的淘汰赛这个数据 冷静的多哎。第一轮为例啊，2022年八场没有一场出现绝杀或者绝平，2018年只有比利时3-2逆转日本，哥伦比亚1-1逼平英格兰，这两场出现了最后时刻改变结果的进球，也就是说当时那。

0: 两届合计16场比赛出现绝杀绝平的比例只有 12.5%， 大家算一下 12.5% 到 50%， 整整翻了两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比例的绝杀或者绝平的出现？
1: 大家一直在考虑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的出现，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2018年开始世界杯当中有 VAR， 2022年开始把半自动越位技术给推进进去，因为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科技的一个背景，那就是超高清的这个摄像，它可以更低成本更好的在网络当中的这个传播，因为过去解决不了超高清的摄像，也解决不了这些这个网络的这个传输，所以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有这样的技术，所以技术它是改变了规则。可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技术也被所有球队的技战术分析给在广为应用，所以现在的话一旦到这个比赛关键的时刻，其实教练组就已经收到了技术团队给他们带来的关键位置上面的所有的参数，另外包括你要即将对位的球员或者要改变上场位置的这些球员，他们重点你要看的可能就可能半分钟一分钟的录像都给你剪辑好了，实时的传输。我到现在我都记得2019年女足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在法国解说勒阿弗尔解说一场比赛，我旁边做的是美国队的，我一直以为是教练组或者替补队员，结果起来发现是他们的技战术分析团队，九个人一场小组赛，
0: 快凑齐首发阵容。
1: 对，再一点，再加上本次有水歇的时间，3分钟，我问了所有的这个职业球员，都跟我说3分钟，你充电3分钟，能够至少通话一小时，没问题。哎，更关键的是，这3分钟是改变了战术，它加快了就是4节比赛的这个节奏，所以改变比赛的这些因素更多了，对于强队来说的话，他改变比赛的机会也就更多了，那么绝杀也就更多了。
0: 是，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爱音乐的 MC 说，欢迎曾侃老师，老帅了，说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1: 谢谢。
0: 这除了关注体育频道，肯定有日子没看这个世界杯期间各种新媒体节目，多关注啊，都有曾侃老师，当然也要关注我们决胜美加墨，曾侃老师不定还来啊。还有这位说，斯卡罗尼这两场的战术安排，让八强的对手看出了战胜阿根廷的办法，他说你要再不改变四强都走不了，更何况夺冠。静海关心，阿根廷这场赢得太惊险了，埃及的反击刀刀见血，足球的悬念感永远让人上头。说到悬念感，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绝杀为什么这么多，如果想一想，2022年世界杯开始那时刻，国际足联引入到精准补时政策，这次我们看这个补时超过7分钟，当然叠加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前面这两个这个补时就是饮水时间的这个影响，我们现在这个补时超过10分钟好像都已经变成一个常事了。而且这种补时越来越长之后，是不是多少也改变了运动员们的心态，就以往你到90分钟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是那种我调一下呼吸，我控一控球，我准备打加时，现在到了93分钟94分钟大家还在冲刺，就本能的觉得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是不是也是绝杀球绝平球增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最关键的是心态上面的变化，因为你当你知道比赛还有2分钟结束的时候，跟你当你知道比赛还有7分钟才结束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你看从本方的半场完成抢断到对方的门前完成射门，也就是这个6-7秒钟的时间，所以如果换到6-7分钟的时间当中，你大概会有至少5次改变你的战局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心态一旦变化，再加上战术得到统一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改变。你像西班牙跟葡萄牙那场比赛，梅里诺特别有意思，今天呢官方的这个采访他不开玩笑的说，当时其实德拉夫恩特跟他讲了，你大概在5-60分钟你就要上，他说不行，你再让我观察一会儿，我现在就发现了葡萄牙队他们后防线的这个漏洞，你让我再看10分钟，我上去一定能够改变战局。哟，大家发现这个教练型前锋啊，这是哎，果真如此。所以对于很多球员来讲，他就把自己最后的这10分钟的光和热，他给焕发在他的对于比赛的阅读之后，威力就迸发出来。所以一旦时间发生改变，那你改变命运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了嘛。
0: 而这种教练型前锋，你要让他上场，还离不开一个变化，就是2020年负责足球比赛规则制定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把单场换人名额从3个人增加到了5个人，这就贴合到我们刚才讲的强队板凳深度厚，但以往只能上3个，那我还得琢磨琢磨上哪3个，现在可以上的机会就多，对吧？包括像昨天上老塔罗，这可能对他来讲就是相对没有那么艰难的一个选择，不用1/3去选，1/5他上场的概率就会大很多。这样一来，本身这个对弱队来说可能更多最后我要换下的是一些体力不支的后防线上的队员，而对于强队有更多的中前场进攻队员最后时刻作为生力军上场，进球的概率 自然也会放大。
1: 对，而且另外还有点什么定位球。本届世界杯，根据国际足联的技术小组已经统计了，这一届世界杯更多的进球的方式是来源于传中球。那么传中球当中呢，又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是来源定位球，但不是直接定位球打进去，是定位球的二次进攻。你看昨天其实埃及队进阿根廷的第一球，它就是定位球的二次进攻嘛。那么定位球现在很多支球队都把二次进攻呢就给放在重中之重。我知道我第一下打不透你，你肯定会研究我到底是有没有高点啦，或者是干嘛了的，你总会去盘算我所有过往的这些录像。但是一旦我外围控球二次进攻的时候，再穿插这个跑位，你就琢磨不透了，你到底是区域防守，你还是继续沿用人盯人。所以这一块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呢是过去换人我们都说呢，可能六七十分钟我要换，但是对于教练来说有两难的问题，我是等对方先打出这张牌，
0: 对，
1: 我再换，针对性的换，还是说我不管你怎么样我来换。还有点别忘了，本届世界杯因为气温高温，因为场地重伤其实有好几个了，对吧？那么非战斗的这些减员啊，自己受伤之后的这些意想不到的换人的因素全部都会打乱这一些，所以变化因素更多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些世界杯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情况频出的原因吧。
0: 当然足球永远有偶然的成分啊，但是当绝杀频繁到不容忽视，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种现象背后的结构力量。规则在演变，战术在迭代，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正在重塑世界杯的胜负节奏与观赛体验。而给各位球迷留下的启示就是，无论你支持的球队在比赛尾声处于多么不利的境地，中场哨响之前都请不要提前离场或者关掉电视拿开手机，因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奇迹或许就是偏爱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说完了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我们再把时间多多少少留一点给这个哥伦比亚和瑞士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踢完了之后，我看有一些这个南美足球的拥趸多多少少觉得遗憾，就是哥伦比亚如果当时打得再勇敢一点，而不是主动去接受就是我也愿意去互射点球，结果会不一样吗？
1: 哎呀，你看这个数据啊，射门数上面哥伦比亚可是大大领先，但是哥伦比亚呢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你当家前锋的这个受伤打不了。然后呢，这你本来球队哥伦比亚这支球队强的不是中锋的这个位置，他因为南美他很少出这种特别高大型的中锋，或者说是这个攻城锤式的这种中锋，当然也有过去啊，对吧？那哥伦比亚阵中最强的一个是迪亚兹，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J 罗嘛，对吧？但是哥伦比亚其实真正强的是那两个边后卫啊，这两边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拥有非常好的控球率，你也拥有很多的这些射门数，我觉得不是他们不想进球，是他们真的竭尽全力之后呢进不了球。因为瑞士的防守一直是调教的非常好的，瑞士是一支防守起家的球队，过去就是全队拼着防守，然后中间有扎卡在，前面有沙奇里在，当然现在没有沙奇里，但是有这个曼赞比，他向来就是一个我不要控球，我是要打反击的。而且瑞士这支球队刀下不斩无名之辈，当时2021年的欧洲杯的时候跟法国拼成3-3，最后点球淘汰的法国，你很难想象，就这支球队很坚韧，所以当哥伦比亚几次冲击打不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感觉到胜利的天平在倾斜了。而 J 罗又没有当年的这个灵性和体力了，所以迪亚兹也就独木难支啊。
0: 所以今天其实送别 J 罗相对而言还不像送别 C 罗或者其他的一些当红球星那么样的声势浩大，但其实这种默默的告别，背影当中你看见的那一抹转身，让更多的老球迷会黯然神伤。
1: 哇，你像讲了转身，J 罗留给世界第一抹的身影就是转身，
0: 对
1: 对吧？他是一个背向球门停胸口停球之后一个转身，然后凌空抽射天外飞仙，这是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以来最为典型的一球成名。我记得很清楚，2014年那个世界杯的时候我刚实习，当时我们都在说他是叫詹姆斯罗德里格斯，都不认识他到底是谁。结果说，哎，不对，你得根据他所在母语来念，叫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然后呢，再发现世界杯没踢完，皇马那边就要了，再也没有故事比这样的更动人的童话了。可是足球场上终究，是没有童话的。但所以我觉得现在，当 J 罗而且还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自己踢球视频，在打引号的找工作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慨，你可以一球成名，但是很难永远一往无前。
0: 大家还是在关注阿根廷和埃及的比赛聊得更多啊。这位朋友讲，阿根廷晋级就好，后防线的问题必须尽快调整，不然后面的硬仗很难打。 大庆777，阿根廷这场在梅西的带领下顽强的逆转战胜了埃及。尽管赛后很多人对判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仔细看

0: 他认为关键判罚没有明显的误判，只是在一些细节上的判罚有可判可不判的争议。你看这个赛后的这个录像回放，这是最经不起放大镜去挑的。这位讲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埃及啊就是倒在进攻上。静海关心说，萨拉赫今天一己之力搅动阿根廷防线，这状态还是妥妥的世界顶流。还有这位朋友说到，斯卡罗尼确实该调整战术了，光靠球星个人能力硬撑淘汰赛很难走得更远。下一轮阿根廷就要打瑞士了，前面我们夸过瑞士的防守，也感慨过阿根廷现在这种连续两场淘汰赛几乎拼到最后一刻弹尽粮绝，一方面你佩服他的意志，另外一方面你又感慨他是不是在耗光自己的积蓄。这种情况下，下一场如果瑞士真的勇敢的说，我哪怕只是开局或者某一段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我冲出来拼一下，这个对阿根廷来说摇摇欲坠的这种防线能防得住吗？
1: 哎呦，我就觉得阿根廷现在最累的就是防线，因为你看从打佛勒角到这场打埃及，打进关键进球的是谁？罗梅罗呀。然后在之前打佛勒角，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俩中后卫，你锋线不进球，你锋线有一个算一个，包括之前的话，麦卡利斯特的这个状态可能也一般，恩佐的状态也一般，阿尔维斯的状态也一般。阿尔维斯当然这次又遇到了对方埃及队的神门嘛，可是你最终站出来攻城拔寨的居然是球队中后卫，所以我觉得那阿根廷队的中后卫真的心疼一下，又当爹又当妈啊，进攻防守两手抓，所以打瑞士这场比赛更是如此。那瑞士队这边，你像恩博洛，对吧？像曼赞比，恩博洛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神经刀，那踢得好的时候世界一流前锋，踢不好的时候其实更多啊。但是你指不定他什么时候他迸发出那一下亮光。但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什么？是阿根廷队现在的中场能够为自己的后防线能够承担多少协防的工作。我们再回到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其实最关键的一下防守是出现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帕雷德斯断掉的那一次埃及队的反击，那球如果没拦下来，现在就是埃及队要准备迎战瑞士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后面要走的多远，其实某些程度上是取决于中场能够如何去保护阿根廷队的后防线，然后做好防守的同时，再让前面的这些人心无旁骛的去投入进攻。我一直认为阿根廷是一个前后敬畏分明的，又是责任极其清晰的，正是因为防守的坚若磐石，才能够带来你进攻上面的无限释放，这是他们在杯赛当中能够走得远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0: 都说这场比赛阿根廷队踢的是刀尖上的 Tango， 这个 Tango 要跳得好，关键是呼吸的节奏，但是要想赢得呼吸权，首先你得把防守做好，你得把未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关于这场比赛的前瞻，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世界杯即将要开始的其他几场四分之一决赛。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为朋友们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美国向您问好。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正式产生，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比利时、摩洛哥、瑞士、挪威八强出列。不知道这八强当中您猜中了几个？一般来讲啊，世界杯比到现在，我们都会聊一聊黑马，但是从本届世界杯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结果几乎都在情理之中。您就看这八强，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法、西、英都在列，世界排名5到10位的球队也有2支，剩下的八强里面啊，勉强

0: 黑马，一个是瑞士。但瑞士呢，主要是签运太好了，本来就在一个容易的小组，出组之后呢，又碰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都是你能想到的在这个阶段相对比较容易的对手。只有挪威16进8先分巴西进入八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但是联想到挪威阵中有哈兰德这样的七球射手，厄德高这样的中场大脑，他们也绝算不上是世界杯舞台上的青铜。为什么这届世界杯真正的冷门在变少呢？我认为这和扩军48队多少有些关系。48个队你就得分12个组，不仅小组前两名出现，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得晋级，这就给强队在小组赛更多的容错机制，即使出了小问题也不至于因此出局。而在过去，传统豪门在小组赛当中一旦输了一场会立即陷入绝境，新规让豪门即便偶有打盹儿，也能轻松晋级。再来啊，本届世界杯抽签首次引用了种子队分区保护机制，规则强制要求世界排名前4的球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被分到不同的1/4区，这就确保了他们在一小组头名出现的情况下，最早只会在半决赛才可能碰面。此外呢，还有一个同大洲的回避原则呢，这就进一步分散了来自不同大洲的强队。而小组出现之后，多了一轮32进16淘汰赛，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豪门恢复元气、寻找状态的缓冲期。弱队可能会在90分钟内爆一次冷，但要连续两轮面对不同风格的豪门的时候连续爆冷，这个概率被无限压缩。像阿根廷队、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虽然在晋级的路上也有麻烦，但是作为世界排名前4的超级合伙人，他们在板凳深度和战术空间上是远非扩军带来的2-3流球队可比的。所以当他们遇到一些蹲坑防守的球队的威胁的时候，往往也能转危为安。这一套设计走下来啊，到了8强我才看明白，冷门没有被消失，但被控制在了不影响大局的范围内。这样黑马得到了故事，而豪门也得到了结果。我隐约感到啊，这不仅不会是一届属于黑马的世界杯，还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咱们将迎来世界杯的第一个休息日，我们隔天再见啦。
1: 张文说他隐约感觉到本届世界杯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特别同意。但是我一看看那个曾凯老师现在背后我们视频上体现出来的大家竞猜成功率那张表，我又特别的不同意。看一看啊，昨天这个题其实挺简单的，就问阿根廷对埃及这场和瑞士对哥伦比亚那场90分钟之内哪场的进球数更多，当然绝大多数朋友都选择了阿根廷对埃及那场，但我相信他们选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打得如此跌宕起伏。但即使如此，我们看一下目前和 AI 小胜之间的差距，AI 小胜是11分，距离他最近的我们新闻纵横的夜班编辑杨森也只是9分，还差着咫尺天涯的2分的差距。这个2分已经从7分追9分、8分追10分追到现在了，还差2分。当然中间是我们的持证教练管乐奇，然后我们的朱一鸣老师，然后我们决胜时刻的张文和王宇，以及我们另外一位足球评论员李格老师，大家彼此之间争夺的很激烈，你就能看出来，就是曾凯，您能看出来我们这个保级集团咬得如此之紧，大家都为了这个留在这个联赛里面。
2: 那个我就这么说吧，如果把这个榜单再扩大一下，回头咱们决胜时刻栏目啊，邀请很多职业球员或者前职业球员，我跟你说，保级集团全是他们。因为我真的发现，就是很多时候世界杯上的大赛，越是你踢职业球，你可能越难预测。就过去我小时候，我也老嘲笑贝利
1: 啊，
2: 我觉得怎么老是这个反向预测呢，对吧？
1: 他是不是故意的？
2: 对
1: 吧？对，
2: 结果后来发现真不是，因为你陷入到了这个足球本身当中，但是它有很多足球以外的，或者说在场上你意想不到的那些因素，所以我觉得很难。我现在特别理解。
1: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呢，今天出的什么题啊？被曾凯深深理解的这些人类同行们，今天答的又是什么样的选择呢？
3: 来，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现在呢，世界杯8强已经落位，那么7月9号这一天呢，没有比赛，咱们最壮大的一个题目出现：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是谁？延后题。今天呢，请编辑做好记录，咱们是决赛结束之后再来验证各位的预言。
4: 我是努力追赶第一集团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如果开赛前让我预测世界杯冠军的话，我肯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喜欢的荷兰队。

0: 但荷兰队已经被淘汰了。看看比较欣赏的巴西队、德国队都已经不在世界杯名单当中了，全被淘汰，这就难猜了。要不猜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的队伍吧，英格兰队。英格兰队获得世界杯冠军，希望三狮军团交好运，别让我失望。
1: 世界杯八强已经全部落位，我赛前预测的夺冠热门居然还都全部存活。虽然法国队最具备冠军相，但是对他来说，要是连过摩洛哥、西班牙两关，即便进入决赛，恐怕也是消耗巨大。那这样的话呢，我不改变初衷，依然支持在上一场表现出非常团结的英格兰队，最终让足球回家，

0: 廷一举越过历史的河流，决赛英法大战，足球回家，这个走向能给媒体编出多少头条，为短视频提供多少流量，拍一个电影都没问题，这是一个能让英凡蒂诺做梦都笑醒的剧本，就是他了，英格兰冠军。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oh oh oh oh。
1: 我是埃及队2-0领先时观电视的老编辑杨森。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我猜的冠军球队是法国队和英格兰队。目前两支球队都在八强之中，这就让我又陷入了纠结。想来想去，法国队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为核心的前场是真的很强，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容错空间，所以我还是选法国队。
2: 我是坚守积分榜底线的李哥。虽然国际足联这次看着大家都挺累啊，让世界杯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比赛窗口期，但是我们两位出题人却更加的狠辣，居然在四分之一决赛还未打响之前就让我们说出谁是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简直欺人太甚。对于冠军的归属，我仍然像世界杯开赛之前说的那样，看好西班牙人，但是法国队一路走来的表现也完全有夺冠的可能性，所以这道题啊，它不是在分析，就完全是在瞎猜呀。算了，我还是不改初衷，坚定地选择西班牙队吧，省得被出题人到时候讥讽为见风使舵了。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从世界杯还没开打，还剩6848个队的时候，我就觉得法国队是冠军。现在还剩下八个队了，依然会觉得法国队最有可能获得冠军。越往后打，各种各样的冷门，各种各样的意外就会越少，更多决定比赛结果胜负的，还会是球队的硬实力。
4: 麻烦了，英格兰的球迷要紧张了，我们这些专家们有居然超过一半，就是三票都投了英格兰队，英格兰队现在岂不是岌岌可危，法国队现在两票，西班牙队一票啊。曾凯，如果面对这样一个题八选一的话，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5: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世界杯它比的不是技战术，比的就是家底儿，所以我现在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法国。从2018年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说所谓的新老交接的困难，他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面都能够排出三套世界很顶级的这个阵容，绝对是法国。
4: 那谁能拦住法国呢？阿根廷裁判组吗？我们且拭目以待吧。接下来听听看 AI 小胜他会怎么选。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预测：比利时欧洲红魔，终将圆梦大力神杯。世界级中轴线构建硬实力天花板，三条线无明显短板。比利时拥有当今足坛均衡度顶尖的核心骨架，三条线均有足坛顶级球星坐镇，个人能力在32强中稳居第一梯队。本届世界杯实战状态火热，淘汰赛逆转属相拉满，进攻效率冠绝赛事。比利时本届晋级之路已经充分证明自身大赛韧性，彻底撕掉大赛软脚虾旧标签。数据层面，比利时是自2010年德国队之后，首支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淘汰赛单场至少打入三球的队伍。淘汰赛进攻火力本届独一档，面对高位逼抢、防守反击、密集铁桶阵三类完全不同风格对手，球队都能找到得分办法，战术适配性极强。后续无论遭遇何种对手，进攻端都不会陷入得分荒。
4: 我要抗议这样的黑幕，人类为了追上 AI， 居然在比利时队那场比赛刚踢完，它的搜索量最大的时候去问 AI， 你觉得谁最能夺冠？那当然搜索量最大，它的比重系数就高啊。于是 AI 在这样的诱导之下答出了比利时这个选项，于是人类一脸坏笑地说，你看他选择了一个冷门，有可能

0: 那我们就能赢他、哦、曾侃这种情况能忍吗？
1: 我觉得我就如果 AI 的下一步发展就是在反抗，他说这不是我的这个意思呀，对吧？但是我如果你让我选这个四强的话，我现在可以说是上半区啊，法国打西班牙，然后下半区的话一个是英格兰打阿根廷，然后呢会师决赛的呢应该是这个法国跟英格兰。
0: 嗯，这现在几乎是绝大多数球迷根据账面实力做出来的一个最理性的推演。我们如果反过来来想，就是这个最理性的推演哪一环如果要说出问题，我们从这里面去挑冷门的话，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来搅局？
1: 那我觉得肯定是瑞士，因为这支球队的话现在他整体的这个实力包括他整体的结构我觉得是非常稳定的。再一点的话呢，相对来说经常我会发现在大赛当中走得更远的一支球队啊，他一定是思路上面更加简单更加的统一，同时呢又拥有不错的家底儿，他能够走得更远。你每场比赛你都搞这种战术上面的勤工大挪移不是一个好事，你看巴西队是不是，对吧，一路纠错纠过来。但是英格兰队也有这个风险，因为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赖斯因为确实太累了，赖斯完全就是在俱乐部跟国家队的不能叫国家队啊，英格兰代表队的这个比赛当中就是被累着的。那么有可能赖斯会因为接下来呢打着封闭上比赛，会影响到他俱乐部的这个赛事，后面世界杯的赛事怎么样，可能还另外两说呢。但是我就认为，如果说要真的出冷门的话的，就出在瑞士队的身上，我觉得会是比较可能性大一点。
0: 嗯，你刚才讲到英格兰，我今天也看到一个消息，但不知是否属实啊。总之，有媒体报道说，挪威队内部有不少人在咳嗽，在发烧。
1: 嗯，
0: 就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身体状态调过来，去和英格兰队拼身体的话，这个可能就麻烦。当然，哈兰德大战哈里凯恩，这是全世界球迷都期待的剧情啊。
1: 对，而且另外我就是还是我讲到了嘛，就是你看一支球队，他战术简单，但是思想统一，同时家底儿又不错，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挪威队还有在瑞士队身上他们所去展现出来的。英格兰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英格兰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边后卫。你看里斯詹姆斯各种伤，然后呢好不容易上一场的夸恩萨呢这个又出现了红牌，另外的话你左边后卫的位置上面其实也不是人员特别的稳固，你像斯彭斯本来打左边你没办法再去打到了这个右侧去，所以我觉得图赫尔某种程度上会为自己在选人的时候在后防线上面的这些人选会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是前面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尤其是现在凯恩以及贝林厄姆那状态太好了。另外塞奥丁我觉得戈登是这个意外之喜，
0: 是我看赛前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到底是戈登好还是拉什福德好，对吧？包括有一些民宿觉得拉什福德的经验更好，但是打着打着大家发现戈登是真的香啊。
1: 对，真的香。我觉得你包括像之前英格兰队呢能够在这个首轮淘汰赛全身而退的时候，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两点，第一点是戈登的替补登场，第二点是把赖斯给打到右后卫的位置上面。赖斯打到右后卫位置上面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其实是一举两得。一方面我是撤掉一个中场，我放到右后卫的位置上，但我同时解放了在边路两个进攻人员。另外我们看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前面两个进攻队员呢在右路进攻，赖斯适时的插上，这俩人把球倒给了赖斯，赖斯传给了替补登场的戈登，戈登再返回来给凯恩，凯恩头球破门的。所以你看这两个点关键都连上了。但是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世界杯的比赛你所有的战术你只能用一场，前一场的比赛对后一场不具备任何的参考意义，因为对手把你研究透了，每一场比赛你都是在做一个开卷考。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对手你更何况是挪威队，他一定会把你这方面也研究起来。凯恩的头球还好使吗？挪威队1.87米的平均身高、哦、对吧？那么英格兰队另外还有杀手锏吗？到底是什么呢？
0: 对，而且不要忘记了这个哈兰德，虽然有的时候只能指望厄德高的支持，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他可以长时间不控球，甚至可以长时间不触球，对吧？只需要在近距离完成关键的那一两下，这一两下你90分钟能完全不让他碰球吗？这可能难度是相当相当大的，要看英格兰队的防线发挥。说回到上半区啊，曾侃特别看好法国队，我们先从摩洛哥对他的第一层考验开始说起。这个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两个队就曾经遭遇过，那个时候法国队过关了。这次最熟悉的人再次冤家路窄， 摩洛哥来讲，会不会有格外的动力，说这个时候我要拦法国一下？
1: 特别有动力。姆巴佩都说了，我跟阿什拉夫哈基米在球场上不是朋友，但这哥俩是俱乐部里边最好的兄弟，是吧？过去在大巴黎的时候，那么到了比赛场上，最了解对方的人，他一定会去找到对方的这个命门啊，这一定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再一点，这支摩洛哥队在保留了上届四强的班底儿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比方说像布阿迪啊等等的这些就是年轻的才俊，我是相信他能够去打出很多惊喜的场面的。法国队过关肯定不容易，但是我一直认为现在的这个时代是回到了边锋时代，法国拥有最好的边锋进攻群。你看本届世界杯除了像这个边路传中进球之外，当然我们指的不是下底传中啊，是那种斜三十度的那种传中，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在两个肋部超强的这种边锋，我跟你一对一或一对二的时候，啪，我能够进来打，通过逆足打门打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进球的方式啊，在本届世界杯。所以具备更多这样能力的就是法国队，我相信法国队也会通过这个最终过关的。另外我认为法国队现在拥有全世界最具创造力的进攻队员奥利塞。
0: 讲到这点，其实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个特殊的看点，就是法国队主打的是左边，对吧？姆巴佩呀、巴尔克拉呀、杜埃都在这一侧，摩洛哥主打的恰恰是同一边，当然是他的右边，阿什拉夫哈基米。就这一侧的这个攻防到时候会多么拥挤啊！
1: 这一次的攻防除了拥挤之外会非常非常的快速，因为阿什拉夫哈基米他在摩洛哥踢的完全跟俱乐部是不一样的，他在那边是当一个边前锋在用的，多少次都是看到这个前面的队员塞巴里亚等等他回撤，中路一回撤边路，然后呢阿什拉夫哈基米一个反向的套上，然后中路再直塞球打身后发挥他的速度，他是拿他当这个后手的前锋来用的，就好像你拳击比赛当中我左手只是一个战架，然后我右手是一重拳，他就是这记重拳。所以我觉得话考验最大的其实倒并不是说这个就是前面的进攻群，考验大的是法国的这个防守的问题。今年法国没有带很多的这些中场的屏障，他更多是一个控制型的中场，你不管是拉比奥还是楚阿梅尼，所以控制型的中场面对对方的尖刀的时候你还控得住吗？法国过去是拿一个控制力来去解决防守的问题，但有可能这场比赛是要直面对方的直接进攻的，是要考验防守的。
0: 当然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个法国队的左侧，摩洛哥的右侧的话，有可能刚才曾凯点到的法国队这个中路的奥利塞包括右侧的金球线上登贝莱就会获得相应的机会。另外如果我们假设法国队确实能过摩洛哥这一关，西班牙也能过比利时那关的话，那就变成了这个欧洲杯我们曾经看到的冤家路窄。西班牙打到目前为止可没丢过球哦。
1: 控制得好。但是我们不妨另外再打一个问号，西班牙到底是他们本身的防守和控制力又让我们看到了那支2010年的西班牙，还是说他们过去的这么多的比赛没遇到很强的对手，以及一支状态不是很好的葡萄牙，我其实心里面是打一个问号的。另外千万别认为前面不丢球他后面就一定会防守一如既往，你看墨西哥，墨西哥在碰到英格兰之前也没丢球啊，可是一场比赛上来以后呢，就他就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西班牙这支球队的话在面对法国的时候，他的防线是比较难以这个真的再保持一个不丢球的精神。
0: 无论如何四场对决都是二线强队直接挑战一流强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相对被看好，但是摩洛哥、比利时、挪威、瑞士无论谁进入四强，我们要说一声，即使在意料之外，也都在情理之中。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起，让我们持续关注吧。也谢谢曾侃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么多世界杯比赛的这个相应的点评啊，非常独到的这个视角。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送出的这份奖品，我们送出的要送给的听众是爱音乐的 MC， 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8号，总台记者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方面针对美国打击行动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受伤。这名官员称，伊朗发射的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击中目标，也未造成重大损害。当地时间7月8号，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方此前已警告地区不是小国进行政治赌博的场所。他表示，伊方多次证明任何冒险行为都将遭到立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特朗普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封锁只针对伊朗，其他国家仍可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今天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多次拉响防空警报。按照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的内容，截至目前，俄方发动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10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黎巴嫩方面8号。

分钟，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西班牙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队，西蒙的表现令人期待。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

柳，从流渐渐变成了颂。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的你。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毕业时快乐的离别，出发也是抵达的开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聊毕业季的出发与扎根。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忆好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1万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11月底，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
2: 7伏左右。
1: 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曹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2: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曹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2: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曹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2: 他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他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3: 很好吃，
4: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3: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也挺心疼的。
1: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百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3: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1: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3: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1: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3: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 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 4K 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个田的美景。我希望的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有房。
1: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3: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1: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4: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1: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4: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5: 你们在家里啊？今天没有赶场啊？来做啥子？
1: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非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4: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1: 他们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并肩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慧敏、刘公立。
6: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7: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6: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8: 金钟橙，身如红钟的钟，像一个钟形的，
6: 这好看，
8: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6: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8: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6: 哦，棕色的。
8: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6: 这个呢？
8: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其实
6: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8: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中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七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6: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8: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故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 那个中国工程院的丁佑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干预体系常年在我们指挥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指挥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指挥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
6: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7: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9: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那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7: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9: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7: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9: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6: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李欣，
8: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6: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8: 对，
6: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8: 是的，
6: 掌声送给李欣，谢谢。
7: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9: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7: 谢谢慧敏。所以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0: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他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的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是我写首告别高中时代吗？
1: 放开我！
2: 我那时候的文字就是最好的我。
3: 你们千万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4: 老师，我们想对你说，我们忘不了。
3: 哥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
2: 从苏堤上走过，作者黄文山。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 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捕蝗，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禾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加之，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湿旧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3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 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翻开近代中国的历史卷宗，积贫积弱，国力衰微，是刻在民族心底的伤痛。曾经的中国工业凋敝，科技落后，国门洞开之后屡遭欺凌，105载风雨兼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从一穷二白到产业林立，从技术落后到自主创新，一份份建设档案清晰记录下大国崛起的坚实足迹。百年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奋斗史诗。那么近代中国为何深陷落后挨打的泥潭？百年间，我们

上军械制造记录，便能清晰看到，这场运动只是对封建体制的表层修补，核心生产技术、关键设备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企业管理腐朽混乱，贪污腐败屡见不鲜，耗费数十年心血与巨额银两建起的实业，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洋务运动失败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登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试图效仿西方政治制度改变国运，却因为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一次次在反动势力的打压下宣告失败。近代百年的探索用惨痛的事实证明，不触动腐朽的社会根基，没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引领，单纯引进技术、照搬制度，永远无法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近代工业的落后程度，从留存的统计档案中可见一斑。民国鼎盛时期，全国钢铁年产量尚且不足万吨，日常使用的铁钉、火柴、煤油全都依赖进口，洋钉、洋火、洋油这些称呼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全国铁路里程寥寥无几，且线路分割标准不一，多数路段由外国资本掌控，公路稀稀拉拉，偏远地区依旧依靠车马代步，科技领域更是人才凋零，现代科研体系无从建立，面对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浪潮，中国彻底落在了时代身后，国防与外交领域的窘境更是雪上加霜。晚清八旗绿营军纪废弛，战力低下，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相互攻伐，百姓深陷战乱。对外交往中，弱国无外交成为铁律，谈判桌上的中国代表屡屡被迫退让，国家尊严被肆意践踏，国家积贫积弱，最受苦的就是普通百姓。实业凋零让万千手工业者失去生计，连绵战火让田园荒芜，村落残破，在无尽的黑暗与挣扎中，全体中华儿女期盼着一支真正能够救中国、强中国的力量。1921年，嘉兴南湖红船之上，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诞生之日起，这个年轻的政党就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为毕生奋斗目标，一条波澜壮阔的百年强国之路就此正式启程。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近代中国工业近乎全面空白，这是新生政权必须直面的第一道难关。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普查档案记载，1949年全国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极低，重工业几乎为零，全国像样的工厂屈指可数，生产设备老旧破损，技术工人严重短缺。想要自主生产一台普通机床、一辆简单的运输车辆，在当时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中央高瞻远瞩，将工业化建设摆在核心位置。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热潮，无数热血青年、产业工人告别家乡，奔赴祖国各地的建设工地。东北平原之上，昔日的荒原摇身变为工业热土，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重型机器厂等一批标志性企业拔地而起，东北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机器的轰鸣声奏响了工业化起步的激昂序曲。那个年代没有先进设备，没有成熟技术，建设者们全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白手起家，老一辈工人师傅们睡工棚、吃粗粮，日夜坚守在生产一线，没有图纸就手绘临摹，没有精密量具就靠手工对比，重型设备无法运输就人拉肩扛。在长春一汽的建厂档案里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建厂初期物资极度匮乏，工人们冒着严寒破冰取水，在零下20-30摄氏度的车间里组装零部件，
连续数月吃

住都在厂区。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缓缓驶下生产线，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现场无数工人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厂区。数十年接续奋斗，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彻底摆脱了工业品完全依赖进口的困境。洋钉、洋油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国产钢材、机械、日用品走进千家万户。从第一炉优质钢水出炉，到第一条自主设计建造的铁路通车，从第一台精密机床试制成功，到万吨巨轮扬帆出海，每一次突破都被详细记录在工业建设卷宗之中。进入新时代，中国工业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华丽转型，传统制造向着高端制造全速迈进。如今，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是全球唯一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钢铁、水泥、家电、汽车等传统产业产量常年位居世界第一，大飞机、高速动车组、深海钻井平台、大型盾构机等大国重器不断问世。在智能制造车间里，工业机器人精准作业，数字化控制系统统筹全流程，一大批大国工匠传承老一辈奋斗精神，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攻克技术难关。中车集团高级技师李万军扎根焊接岗位数十年，为我国动车组高铁列车攻克数十项焊接难题，手上布满伤疤，却用精湛技艺守护万千旅客的出行安全。航天发动机焊接专家高凤林30余年专注微小零部件焊接，在0.0几毫米的精度上反复打磨，为航天器保驾护航。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百年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诗，一代代产业工人接续拼搏，用双手筑牢了大国发展的坚实根基，也印证了唯有独立自主、脚踏实地，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强国之路。近代中国科技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当西方世界接连掀起工业革命，科技成果层出不穷之时，国内依旧固守传统农耕模式，新式学堂数量稀少，自然科学不受重视，海外归国人才寥寥无几。翻阅近代教育与科研档案，不难发现，彼时整个社会缺乏探索创新的氛围，技术全面落后的局面，让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处处被动。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整合全国科研力量，组建各类科研院所，选派青年学子远赴海外深造。一大批旅居海外的爱国科学家，放弃优厚的待遇、安稳的生活，冲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美国取得优异学业后，义无反顾选择归国。此后28年，他隐姓埋名扎根西北戈壁，远离家人，远离繁华。罗布泊荒无人烟，风沙漫天，物资极度匮乏，科研设备简陋落后。他带领团队靠着算盘、草稿纸演算海量数据，在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探索。一次核试验出现意外，辐射物质泄漏，邓稼先不顾众人劝阻，第一时间冲进爆心区域查看情况，身体因此受到严重损害。正是这份舍生忘死的坚守，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彻底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他被美国视作能顶5个师的顶尖人才，却始终心系祖国。为了阻止他归国，美方将其软禁数年，百般刁难，但钱学森初心不改，始终坚持斗争，最终辗转回到故土。
此后他

牵头搭建中国航天事业框架，带领团队从零起步，为载人航天火箭技术奠定坚实基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点燃了科技的火种，新一代科研人接续奔跑。如今中国科技实现多点开花，领跑世界，载人航天工程步步向前，从神舟飞天到天宫建站，一代代航天人接力奋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成功，彻底摆脱对国外导航技术的依赖，一代代北斗人攻坚克难，面对国外技术壁垒，自主研发核心芯片系统算法，让中国北斗闪耀全球。高铁技术驰骋大地，从引进消化到完全自主创新，复兴号实现全部核心部件国产化，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名片。除此之外，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捷报频传。曾经我们只能仰望世界先进技术，如今越来越多中国标准、中国方案走向全球。百年科技之路，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一代代科研人坚守真理，勇攀高峰，让科技之光照亮民族复兴的征程。强国之路，必有坚甲利兵守护家园，也必有开阔胸襟拥抱世界。近代中国国防废弛，国门被迫打开，外敌肆意入侵，百姓流离失所。百年风雨过后，如今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国防屏障，也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道路。回望近代国防档案，晚清军队装备杂乱，训练松弛，面对洋枪洋炮一触即溃。军阀割据年代，各路武装只为争夺地盘，全然不顾国家安危。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缔造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人民军队历经千锤百炼，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独立。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在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钢铁意志击退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如今人民军队已发展成为陆、海、空、火箭、战略支援等多军种协同的现代化强军，国产航母劈波斩浪，隐形战机翱翔蓝天，先进导弹构筑立体防御网络，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一代代边防战士默默坚守，为国戍边英雄团长齐发宝常年驻守喀拉昆仑高原。2020年边境冲突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来犯之敌，他身先士卒，张开双臂挡在最前方，用血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完整。高原高寒，缺氧孤寂，戍边官兵日复一日巡逻值守，成为祖国边境线上最坚固的界碑。强大的国防彻底终结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只会脱离时代，被动开放只会任人宰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动拥抱世界。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拔地而起，到沿海内陆城市依次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从进博会、服贸会连通全球客商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无数外贸从业者、涉外工作者、海外建设者奔走在世界各地，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建设者远赴异国，修建铁路、公路、港口，助力当地发展，用真诚合作收获友谊。我们在交流中学习先进经验，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既向世界展示中国发展成果，也以大国担当助力全球共同发展。105载强国征程，从满目疮痍到盛世富强，这绝非偶然。近代无数救国方案相继失败，唯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的道路越走越

刊，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与发展规律。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因为这个政党始终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终极目标，立足中国国情，拒绝照搬外来模式，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面对艰难险阻，全体党员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迎难而上。面对时代变革，始终与时俱进，主动求变。百年奋斗也充分证明，人民是强国之路最磅礴的力量。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到实验室里的科研学者，从戈壁滩上的建设者，到边境线上的戍边战士，亿万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成无坚不摧的奋进力量。国家的崛起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功绩，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同时，百年历程不断警示我们，自强方能自立，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近代因技术落后被动挨打的教训刻骨铭心，因此百余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攻克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牢牢把握住发展的主动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世界格局加速演变，机遇与挑战并存，历经百年磨砺的中国已经拥有雄厚的发展基础和充足的底气。我们不会停下奋进的脚步，而是继续夯实产业根基，突破科技瓶颈，筑牢国防防线，扩大对外开放，向着更高远的目标稳步前行。百年跋涉，步履铿锵，这段从沉沦到崛起的伟大历程早已载入史册，也将持续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向前。百年跋涉，步履铿锵，从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到国泰民安、盛世富强，105载的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诗。工业崛起筑牢发展根基，科技创新点燃前行引擎，强大国防守护万里山河，开放姿态拥抱广阔世界。曾经我们在世界潮流中掉队，如今我们以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日繁荣强盛的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18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

0: 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1: 宋丽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2: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心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强硬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还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都有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五盘子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李伟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5: 你的声音

相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永不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淑文，编剧曹海玲、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吕中、洪涛、吴俊全、严彦生。

0: 1920年4月，陈望道在义乌分水塘老家的柴屋中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本的翻译。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怀揣着手稿和星期评论编辑部打来的电报，直奔上海法租界星期评论编辑部。然而他刚走到编辑部门口，却发现巡捕房的警察已经把编辑部团团包围了。
1: 这个拿走，那个也拿走。
2: 你们要干什么？不能办呀，这些都是编辑部的资料啊。
1: 我滚开。你是谁啊？
2: 我是编辑部的李汉俊。
1: 你要再拦着我，连你一块坐进去。
2: 你们
3: 走开，
2: 你们也太放肆了吧。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据查星期评论散布异端邪说，即日起勒令停刊，一度乱源禁法承办，从屋子里的期刊杂志书籍纸张全部没收，一片子都不能留下，通通给我运到巡捕房。走，
2: 赶紧走，
1: 快点，
2: 赶紧走，
1: 快快让开，走。
4: 汉俊兄，
2: 哎，王道兄，
4: 汉俊兄，
2: 来，借一步说话。
4: 哦，出什么事了？哎
2: 呀，王道兄，实在对不起啊，我们把您请到上海来，没想到杂志却被封了。
4: 啊？那这本书怎么办？
2: 书？什么书啊？
4: 书啊，都译好了。
2: 哦。真的？
4: 是啊，
2: 这么快啊。
4: 可是你们杂志，哎
2: 呀，我们星期评论是刊登不出去了。哎，这样，我们去渔阳里二号找陈独秀先生，他或许会有办法。
4: 好，
2: 走。
5: 王王到嘞，新年王嘞。

0: 太好了，真不愧是文采飞扬、直抵人心之作呀！
1: 是啊，王道兄啊，开篇第一句里“怪物”这个词，你译得非常到位。因为德语里啊，这个 Gespenster， 英语里 Specter 都是带有怪物、鬼怪、幻象这些含义的。那有些零零星星的翻译还把它译成了巨影、魔怪啊。
0: 王道啊，现在看来还是你翻译的最准确。
1: 对，
0: 我们也要做一个为劳苦大众而徘徊的怪物，徘徊进中国每个角落，荡平社会一切羁绊，建一个清朗强盛之新国体啊。
2: 仲甫先生所言极是啊，但我译完全本，迷雾一样的前路豁然开朗。我想起了一世风潮，我们试图通过语言变革来改变社会，结果呢，被军阀政府武力镇压。还是马克思说的对，要发动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团结一致，才能成就一番大业。
1: 说得好，现在呀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啊。星期评论被勒令停刊了，仲甫先生，您看该怎么办呀？
2: 是啊，
0: 这份译稿啊，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首部全译本，是我们建党的思想武器、行动指南。我希望它传播得更广，宣传势头更猛，力量更强大。应该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单印成册，尽快发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手中。
1: 哎，这个建议好，但是单行本的印刷费用可不小啊。
0: 是啊，想办法尽快筹款，但宣传必须马上开始。在书出版之前，我们要在工人夜校宣讲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武装工人们的头脑。
2: 好的，对，傅先生，那我去给工人宣讲，
1: 我来想办法筹款。
2: 好。
3: 这大先生啊，可厉害了。
4: 哎，何大力啊，这教书先生你跟他熟啊？
3: 当然了，我们一个村的，我从小就叫他大先生的。他学问好，还会拳脚。
4: 哎，你俩别说话了，教书先生字儿写好了。
5: 哦，啊，工友们，你们知道黄浦江是由多少滴水汇成的吗？
6: 那怎么数得清啊？成千上万滴都不止。
5: 大力说的对，数不清。今天啊，我要给工友们介绍一本书。有一个外国人叫马克思，写了一本书叫《共产党宣言》。这书里说啊，穷苦人就像一滴水、一粒沙，被有权有势的老爷们踩在脚下。可是呢，如果千万滴水汇合在一起，会变成什么？
7: 黄浦江。
5: 对，你们想想，黄浦江还有人敢踩吗？
6: 那没有了，谁踩谁就得被淹死啊。
5: 说得好，马克思在这本书里告诉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对付欺压你们的老爷们。
4: 对啊，我们要团结起来。
8: 对 对，不能总那么受人欺压。
4: 对。
6: 哎，大先生，这个姓马的外国人怎么能知道我们中国工人受的苦呢？
5: 外国也有受苦受难的人，也有欺压穷苦人的老爷们。
8: 嗨，要不怎么说呀，哎，这天下乌鸦呀它一般黑。
5: 工友们，今天的讲课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共产党宣言里的这句话，大家跟我一起念一遍：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
7: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
5: 很好。
6: 大先生，那本书长什么样子？我们能看看吗？
5: 书呢，我已经翻译出来了，可是还没有印出来。
6: 那你快点印出来吧。
7: 对呀，快点印出来吧。
5: 工友们，这印刷需要一大笔钱，我们正在筹款。
6: 哎，大先生，那我们大伙儿也可以一起凑啊。
8: 对
9: 对呀，
10: 凑一下，我们凑一点。
6: 哎，大先生，给，这是我的两个铜板。
8: 这是我前几天捡破烂挣下的，给。
6: 这是我妈来看我的时候偷偷塞给我的，先生拿着。
3: 谢谢。
11: 先生，还有我的，
12: 还有我的，
11: 还有我的，
12: 我的。
3: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
6: 大先生。我们的钱不多，凑一点是一点。
3: 是是是。
2: 工友们，你们每天的工钱只有两角钱，这钱我不能收，心意我领了，请大家放心。书一定会出版，工友们，只有你们牢记书中讲的道理，这书才能真正印在你们心里。
8: 是啊，
9: 是
8: 啊，
9: 是
8: 啊，对，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9: 团结起来，
8: 团结
9: 起来，
8: 团结起来。
6: 大先生，听你讲课，我感觉身上的血都在往上冒。
2: 我也是啊，一边给你们讲解，一边也是重温书中的道理。你们看。我衬衣都湿透了。
6: 哎，大先生啊，要么我带你到淋浴间冲个澡再走吧。啊，
2: 好，走。
6: 哎，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们身上都臭烘烘的，哪能跟你一块儿洗澡呢？
1: 阿丽，你是说我和你不一样吗？是吗？
2: 是。
1: 我的课白上了，你们也白听了。我一个教书先生，跟你们扛大包的都是平等的。好了，听我的，都进来洗澡。
0: 哎，走
3: 走走走走。

0: 仲甫先生，今天是什么事，要约在俄国餐厅谈？你马上就知道了。啊，仲甫先生，哦，汉军，你好，你好。
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это вам кофе。谢谢。
0: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俄国共产党西伯利亚局派遣到中国的维京斯基先生。 哦，这位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先生。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2: господин Викинский
3: 先生。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2: 我有中文名，我叫吴廷康。吴廷康，果然是个中国通啊。
0: 是啊。
2: 李大钊先生在来信中说，您非常支持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感谢，非常感谢。
3: 李汉军告诉我，你们已经把《共产党宣言》。
4: 翻译成中文了？哦，对，哦，这位就是翻译这本书的陈王道先生。你好，
0: 陈先生，你们没有搞到原版的书，那是根据什么翻译过来的？啊，
4: 我是根据日文版和英文版翻译的。了不起，你非常了不起啊！过奖了，陈教授和李先生都出了力，帮我校阅。
0: 哪里哪里，
3: 陈教授。 目前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是不统一。现在有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些问题有望得到改变。你们应该加强统一思想，要尽快的建党。
2: 维金斯基先生，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建党工作了，
3: 而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共产党宣言》印刷出版的问题啊。
2: 陈教授，我已经听说了，我可以提供一笔资金，用于购买印刷的设备和纸，帮助你们尽快出版。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俄共布尔什维克，谢谢。
3: 你们。

0: 必须建立自己的秘密印刷所，才能负担起革命的宣传任务。
1: 维金斯基先生的斗争经验非常的丰富。刚才啊，他带我在附近转了几圈，已经物色好房子了。我觉得可以安装印刷机。
0: 赫拉寿，陈教授，你赶快给印刷所取个名字吧，便于掩护。
2: 应该。
1: 对，
2: 我看印刷所名字就叫右心。
0: 右心？
2: 中国儒家经典《礼记·大学》里有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取其中右心二字，就是强调不断革新啊。
0: 右心，革新，好名字，哈拉寿。
3: 是啊，这个名字好名字，
1: 好名字。
3: 仲甫先生，这么说来，《共产党宣言》是右心印刷所印刷的第一本书，这太有意义了。维金斯基先生，你选中的房子在哪儿啊？
0: 离这里不远，拉菲德路，城域里12号。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1: 取回来了，
2: 都取回来了，
1: 一千册都在这儿了，
0: 太好了！君曼，多炒几个菜，好好的犒劳一下望道和汉俊。
3: 知道，今天啊是值得庆贺的日子。
4: 是，陈夫人辛苦了，
2: 辛苦了。
3: 你们坐会儿啊，菜马上好。
2: 哎，好，好，仲甫先生啊。终于印出来了，我来拆包。
0: 好。
2: 哎，快看，不错啊，红色封面啊，传递出革命的热情。
0: 对，
2: 马克思的半身像，目光深邃，洞察一切。这封面设计的好啊。
0: 是啊。
2: 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党产。共党产宣言，嗯，
0: 什么？
2: 哎呀，这书名印错了。
5: 哎呦，哎呀，还真是啊，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0: 拿来拿来，我看看，
5: 看看
0: 我
5: 看看。
0: 共党产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

0: 这书名印错了。哎呦，哎呀，还真是啊！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1: 拿来，我看看。《共党产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

0: 安杰吉，又老董杰吉，陈前回家，直至小免阶级差别。
1: 从那一刻起，中国人民心中有了一个光辉的名字，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起，中国革命有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胜利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哪一本书能像《共产党宣言》那样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百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的命运，持续影响着无数人的选择，而且还将继续下去。2012年11月29日，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他向一起参观展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讲述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后，深情地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非常甜。”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三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卫，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博、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桦、罗君月、孙悦，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胡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演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五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文旅圈开启了加引号的悬赏模式，江西的葛仙村、山东枣庄等多地景区都喊话全网的自媒体博主来玩来拍，出爆款拿奖金。
1: 那么这场热潮其实最开始是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的短视频被当地的文旅部门中奖了，也正是看到了民间创作的力量，各地的文旅景区也纷纷放下姿态，开启了这个悬赏引流的模式。
0: 过去呢，各地都是斥巨资拍宣传片投硬广啊，现在呢是按效果来付费，这种方式这账确实是越算越清楚。
1: 跟宣传片的精致完美相比，这个路人视角真实体验其实更有网感，而没有滤镜的民间创作短视频也精准地戳中了网友的心。
0: 但对这些旅游目的地来说，真正的考验可能才刚刚开始。重金换流量，短期可能能迅速地拉高景区的曝光，但是一味来复制奖励的套路能走多远，会不会暗藏隐患？
1: 真正能够留住人心的短视频靠的是真诚记录、深度体验，真正能留住游客的景区靠的是贴心服务、恒久的口碑。
0: 流量只是一时捷径，文旅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沉下心打磨风景，沉淀文化，才不愁长久人气。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权。来听陈立权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

0: 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1: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1: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那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

0: 跟夫妻见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这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3: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3: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 从庞然大物到小巧。

0: 瑞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边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哎，要搞接载力大，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0: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的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0: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1: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
0: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1: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7、8月份是蚊虫的高发期，近期北京又高温又高湿，这种天气反复，所以蚊虫的数量以及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在持续攀升。北京市依托北京市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整合环境整治、公园精细化管护、智能科技设备等多重手段，全方位推进防蚊治蚊工作，加快中心城区无蚊害城区试点建设。
6: 这个无蚊害是指通过

0: 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还有环境当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那北京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1: 今年起，北京市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北京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小庄社区是首批试点的无蚊社区之一。针对一楼养花住户较多、敞口储水容器极易繁育蚊虫的难题，小庄社区党委书记赵静伟介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就地取材，用水瓶盖、带网盖的晾水桶从源头阻断蚊虫产卵通道。
2: 这个桶要是敞开的，七天之内不翻盆倒罐就会生这个蚊子的卵。我们就给每户居民家中配发了这种盖儿。那你像这户可能还有用这种矿泉水瓶子，那它也有没盖盖的。那我们也是在日常的这种巡查引导当中，把我们喝不用的矿泉水瓶盖变废为宝，把这个盖好，这样也是防止蚊子的滋生。
1: 除了容器改造，社区还加装灭蚊灯、灭蚊笼，工作人员定期翻盆倒罐清理积水，并常态化开展防蚊科普宣传。如今低层住户也可以放心开窗通风。社区居民祝小梅：
3: 我比较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还有蔬菜什么的，社区还给我配备的一些桶，也经常给大家做普及一些防蚊虫的这些知识。你看我在种的院子里边基本上就看不见蚊子什么的。
1: 走出社区，公园是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游玩的主要场所。为了减少蚊虫侵扰，提升游园体验，北京各大市属公园近期全面开启了立体化灭蚊作业。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玉渊潭公园是首都城市核心区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为保障水体生态，减少蚊虫滋生，公园采用水面清洁机器人加人工配合的模式清理水面与岸线杂物。在开园前，公园还会喷施绿色低毒无残留药剂灭杀尘蚊，人工清理疏通50个雨水篦子、200米防洪沟渠，清除积水滋生点。同时，公园内部设灭蚊灯、幼虫黄板，游客服务中心还配备了共享驱蚊液。在传统环境治理之外，北京还加码科技力量，实现精准灭蚊。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与北京一家科技企业联合研发出二氧化碳智能蚊虫监测设备，依靠仿生诱捕技术，可对周边5000平方米范围蚊虫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目前，这款智能蚊虫监测设备正在科普场馆开展投用前的测试。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碳中和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谢军飞表示，
4: 这款设备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低碳环保。二氧化碳它是来源于这个大自然，没有产生额外的污染。除了这款设备以外，我们还针对不同场景研发了小巧的静音的还有美观效果的相关的一些驱蚊设备，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游憩空间。
1: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还将统筹各类智能除蚊装备，在城市园林、绿地、滨水区域分批推广，依靠数字化监测数据提升蚊虫防治精度。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 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民政部举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有关情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0: 这份新指引就是要将分散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支线成网。那么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服务网，能为亿万老年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7: 这份指引明确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具体构成和功能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大脑和中枢，负责统筹协调。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是主干和桥梁，负责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终端和触手，把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
18: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
17: 在地方实践层面，首都北京已率先交出了答卷。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局长高红雷介绍，在落实区街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中，不能简单做物理叠加，而要在每一个层级上都力求做出实效，特别是在社区和家庭层面融入智慧，让科技真正服务到老人家门口和床边上。
19: 我们建成养老助餐点161个，吸引翠花楼、便宜坊、天星居、白魁老号等9家老字号加入养老助餐的联盟，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老字号的热乎饭。在家庭里，我们实施慈孝守护、居家养老行动，为千户老年人家庭配备了智能终端，集成一键呼叫、24小时的真人在线医生、健康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助餐、照护、医疗、应急协助等需求一键触达。
17: 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村居，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福建省南平市民政局局长苏建奇说，全市农村老年人口36.16万中，独居留守老人就有近6万人。针对农村特别边远空心村独居留守老人安居安养问题，搭建一个集中安置的互助养老平台，在兜底养老和完全市场化养老之间探索一条普惠支持型养老的新路径。
19: 选择在集镇所在地临近卫生院的区域，利用闲置资源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社区内老人推选值日社区长，轮流负责协调管理内部事务，既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也还互帮互助，共同生活，形成自助互助的颐养社区。
17: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不同类型、不同状况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孙文灿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18: 是对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 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通过三级网络协同发挥作用，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7: 对低龄健康活力老人，则是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依托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为老年人提供住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满足日常生活便利与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特殊困难老年人要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咱们呢来说说车险理赔的事儿。进入到雨季以来，天气预报和预警当中总会有这样的提示，就是行驶当中要避开积水路段，以防车辆受损。
0: 是。
16: 张先生呢，就是在下雨天开着他的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泡水出险了，结果维修费高于了整车的保险金额，就办理了车辆报废，但是保险公司拒绝全额理赔。
0: 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下午公布了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果。那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推定全损的认定规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金融法院的法官，我们一块来听报道。
20: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21: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20: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22: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20: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23: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20: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24: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20: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25: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 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看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0: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1: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呢，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昨日新闻重现，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巴威超强台风级正在向我国靠近。从云图来看呢，台风巴威云系旺盛，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够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
0: 预计巴威在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之后随着它深入内陆，强降雨继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16: 目前福建已经发布了海洋与渔业领域专项防台防御指令，明确渔船养殖人员分批次截止式撤离时限，全面压实落细各项防御举措。浙江省已经启动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全面进入到迎战台风状态。
0: 而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台风巴威预计10号前后将对江苏省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为了防范台风的灾害，保障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9号下午到10号全天，江苏省的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的线下教育教学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前程王浩南的报道。
6: 通知明确，7月9号下午至10号全天，江苏全省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需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各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及社会实践工作，暂停非必要集体活动和师生外出审批，提醒留校返乡师生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做好台风防范工作。记者了解到，江苏各地幼儿园、中小学已提前调整暑期教学和活动计划，全域落实校园防风防汛部署，并依托班级微信群搭建家校联动安全防护体系。淮安市青少年宫幼儿园副园长傅奇：
7: 在收到台风预警的通知后呢，我们调整了教学安排，暂停了9号下午以及10号的暑托服务，并给孩子们布置了亲子手工作业，家长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互动创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家长群里面发送了台风避险安全提醒。另外，我们园区内也是按照防汛防灾的要求，全面落实了断水断电、锁好门窗等安全防护措施，消除园区安全隐患。
6: 按照江苏省教育厅统一部署，江苏各级学校同步开展校园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排查加固在建工地、临时搭建物和施工工棚，第一时间转移全部施工人员，排查整治户外广告牌、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等高空悬挂危险。

0: 园，修剪移除校园枯树、微树，防范树木倒伏引发触电事故。
1: 同时，全面疏通校舍、地下室、地下车库及低洼区域排水管网，配齐排涝设备，做好城市内涝防范工作。
0: 所有安全隐患必须在台风过境前全部整改闭环。江苏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社会教育处四级调研员朱俊，
2: 暑期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的高峰期，同时我们江苏又是各类夏令营以及研学旅行的重要的目的地，同时我们加强对各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这种巡查检查，防范培训机构顶风开课，或者是来检查培训机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来全力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
0: 目前，江苏各地各校已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常态化校园巡查制度，畅通应急上报通道，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3: 台风八位的威力，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所以咱们一定要格外的重视。那在这种天气之下，我们该怎么做好相应的应对呢？
4: 在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咱们尽量不要外出，特别是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及时的收回咱们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这些易坠物品。另外呀，请检查并且加固门窗，可以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的胶带，防止这个玻璃破碎伤人。
3: 同时，台风也可能导致断水断电，所以提前可以准备足量的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等这些我们生活当中要用的东西，以及常用的药品。低洼易涝区域的住户需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
4: 另外，在台风过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果当时您在户外的话，请一定要远离供电设施。如果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当立即通知电力部门。
3: 强风条件下驾车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当时正在驾车，那要尽快找到安全的停车地点来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来行驶。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了，那一定不要二次启动，要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
4: 台风带来的持续的强降雨特别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如果住在山边、水边和低洼地带的朋友，应当提前果断地转移避险，千万不要贪恋财物。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六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的坝体发生了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曾经到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进行采访，我们一块来听他们发回的报道。
7: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

0: 法里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10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扫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1: 针对最近引发关注的洪水蛇伤险情，衡州市已经全面落实了蛇伤救治、隐患排查、防控宣传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第一时间强化救治资源储备，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目前呀，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需求。同时，专门开通蛇伤、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精简了急诊、就诊、检查、救治全流程环节。
2: 针对洪水里可能有蛇出现的情况，请广大群众近期尽量远离河边，包括草丛。一旦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20，及时寻求医生帮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接下来说儿童疫苗的话题。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那么，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是怎么优化流程、守护儿童免疫安全的？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5: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升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国家疾控局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均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论证。例如，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6: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5: 百白破疫苗作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可以实现疫苗防三病，能够有效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感染。从1978年起，我国将百白破疫苗纳入计划免疫。随着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我国百日咳报告发病率大幅度下降，重症和死亡风险降低。2007年至今，我国持续无本土白喉病例报告，但近期全球多地白喉病例明显增加，国际疫情持续反弹，可能导致疾病输入性风险增加。对小月龄婴幼儿而言，感染百日咳风险较高，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郑辉表示，及时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17: 新的五剂次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即儿童在二月龄、四月龄、六月龄、18月龄和6周岁各接种一剂次百白破疫苗。
15: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还明确了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接种总体原则，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指导意见。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做好宣传、培训和接种服务，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一到假期，双职工家庭看护子女的问题就出来了。总台记者近期走访了江苏南京、扬州、淮安多地，发现当地的暑期托管服务不再只是满足简单看管，而是向着精细化、多元化、特色化全面升级，实实在在的为家长来解决。
18: 这暑假开启，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4:30课堂暑托班。如期开班。不少家长连续多年报名参与，家中有两个孩子的南京市民庄女士说，托管服务极大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
19: 然后两个人一起送过来也比较方便，
20: 要不然在家感觉就闹翻天了。
18: 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教师孔令仪介绍，4:30课堂暑托班至今已经开办6年，今年的暑托班分2期开展，每期3周，累计招收300多名学生。除了传统课业辅导，今年还新增了 AI 趣味启蒙课、成长小灯塔、情绪认知两类特色内容。
21: 一个教室里面一般来讲都会有3个老师在场，我是负责上午的童心庙读读故事、口语表达，还有一些现代诗的创作，因为孩子们他们天生就富有很大的想象力。第二场现在老师所上的就是思维 ABC， 拓展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的。下午会穿插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和美术课、什么信息技术课，类似于保证所有的课程在一周之内它都会比较完整的出现。
18: 如今江苏暑托服务的供给主体也愈发多元，社区、共青团等各类社会力量同步发力，不断拓宽服务覆盖范围，让家长就近就能获得托管服务。在淮安市金湖县顺河社区的暑托点位里，阅读、益智、

0: 休闲区域一应俱全，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充实的假期。负责暑托工作的老师王一飞介绍，暑托班结合低龄儿童成长特点设计了整套活动方案，
1: 按照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对应的暑托班计划，带着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留下一段美好的暑期记忆。
0: 暑托班的精细化升级后也实现了多方共赢，丰富的集体活动也让孩子们收获陪伴，促进身心健康成长。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学生丁奇苏已经连续四年参加暑托班，
2: 是我第四次参加四节半课堂了。如果没有四节半课堂了，我可能只能一个人在家，非常的枯燥，我会交到不同的朋友。
0: 经过多年运营，江苏多地暑托项目已形成成熟模式，家长们不必再为孩子假期看护发愁，孩子也在集体生活中提升沟通能力，培养学习兴趣。共青团扬州市广陵区委工作人员吴雅婷表示，
3: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不仅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更要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暑期学堂，让小暑托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心与放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匆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您手上的手机、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续航越来越强，这背后离不开中国锂电池的强势逆袭。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中国锂电池产业怎样从跟跑做到全球领跑的，万米高空战斗机的火眼金睛又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最近天文二号探测器与小行星2016HO3实现了一次跨越10亿千米的宇宙约会。天文二号是如何精准追星成功的？小行星引力微弱，着陆时怎样才能避免一碰就弹开？采回的样品能解开太阳系哪些谜题？这份宇宙快递又将如何安全送回地球？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2: 这让陈立全

0: 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1: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是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0: 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1: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那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那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

0: 含，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介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全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介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介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这个介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介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全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全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全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那么陈立全院士潜心研究了半辈子的锂电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又是怎样一步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3: 锂电池有哪些优势呢？
4: 锂电池它能够反复充放电，并且呢在循环的时候基本上还能够达到上一次的电量的标准。锂电池之前其实有其他的一些可充放的电池，但是往往呢会有这个记忆效应，比如说最典型的镍镉电池，如果充放电不彻底的话，下一次再使用的时候它就只能够达到前一次充放电的那么一个水平线上面，这次你只充到 80%， 那么以后它的容量就只有 80% 了，效果就会越来越差。锂呢相对来说重量不大，释放的这个电呢又是比较充足的。在这个选择元素作为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原理上面，它其实是看这个元素它自身的重量和能够释放的电荷的这么一个比例。从这个角度来讲，越轻的元素并且同时释放这个电子越多的这个元素，它肯定是会占优势。锂元素呢在元素周期表上面它排在第三号，相对原子质量只有7，并且呢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么也就是7个重量去释放一个电子，比它更强的啊，目前来看只有氢一个这个相对原子质量就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所以现在也有做这个氢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电池，不过技术并不是很成熟，所以从目前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作为电池锂呢就是最优的一个选择。
3: 锂电池现在的应用有多广？它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4: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其实可以说已经离不开锂电池的使用了。锂的这个轻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让它在交通方面得到了这个很大的运用，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上面。那如果没有锂电池的话，想去发展这个产业是不太容易的。那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电池，比如说铅蓄电池，可能重量呢是现在电池的好几倍。现在这个锂电池的汽车已经是好几百公斤的锂电池才能够驱动这个汽车跑几百公里，那如果说再乘以几倍的话，那这个汽车很难跑得动了。那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手机、无人机啊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啊，基本都是用的锂电池。可以说在民用的这些那个产品上面，只要涉及到充放电池的，目前首选都是这个锂电池。更大型的应用的领域，比如说像供电领域，现在需要用锂电池去作为这个储能的这个方式。那提到这个锂电池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非常重要的科学家，我们的陈立全院士。非常巧啊，就是陈立全院士所工作的这个物理所呢就在我单位的这个隔壁，我也去了他们的那个实验室还有展览室去参观过，能够看得到7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多的锂电池的原型产品。那可以说是工作的非常早，这个商用的锂电池是到90年代初才出现。

0: 也就是说，在商用锂电池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研究了。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推出了这个固态锂电池。那固态锂电池呢，这些年随着这个锂电池的安全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固态锂电池它的这种本质安全性，也就是说，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针扎的方式啊，或者短路的这些方式啊，它都没有可燃物，安全性大大的提升。那么陈先生呢，他也没有忘记做这个商业上的这些发展，目前他也注册了企业，由这个企业去进行孵化。啊，我也去那个工厂里面参观过，看过它的那个流水线怎么去生产出这么一个固态锂电池的产品。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呢早日能够铺开，因为现在呢虽然产量已经有一部分了，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问题需要去处理，良品率啊、成本啊这些问题还在这个不断的处理当中。希望能够早日看到就是我们国产的固态锂电池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
2: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试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这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2: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基础难题、开课题、基础攻关。
3: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2: 海拔1500米，冬天零下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系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3: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控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截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3: 本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本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2: 我搞过那个 T010 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3: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2: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3: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2: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我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3: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2: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3: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于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4: 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3: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5: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3: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2: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

0: 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十四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下面我们再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天问二号追星成功了。7月6号，据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那天问二号是如何走完这10亿千米的追星之路的？在直径仅30到40米高速自旋的小行星上附着采样到底有多难呢？天问二号带来哪些先进的科学载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您。我们来先说说这个路程吧。天问二号的探测器行程约10亿千米啊，真的是相当远的。我们知道地月的平均距离呢是38万千米，一个天文单位差不多是1.5亿千米。那2016HO3它是一个近地小行星啊，为什么还飞了这么远？它跟地球的位置关系和运行方向到底是怎样的呢？
7: 对，是这样。所谓近地小行星啊，我们指的是就是它离地球它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只要是小于这个1.3倍的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就叫近地。所以近地经常它会离我们很远，但是这颗小行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目标啊，2016HO3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看上去离地球很近的，实际上它离地球的距离其实少的时候可能有几百万吧，几百万千米，那多的时候可能有几千万千米。实际上就是说，虽然它和它也是绕太阳运动，我们地球也绕太阳运动，但是相对而言呢，它离地球并没有那么远。但是我们从地球到它那儿呢，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地球不动啊，然后我飞船离开地球直接朝着它去。我们说这个天问二号走了10亿千米呢，实际上是你可以理解成相当于整个太阳的这个，就是在绕太阳的过程当中，它花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绕太阳走了10亿千米左右。当然这颗我们要去的这颗这个小行星呢，它也其实在这过程中它也绕着太阳走了差不多啊10亿左右，应该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从地球说，然后也不是以那颗小行星为标准这么看的，实际上大家都是说绕着太阳转，那么它绕了多少千米。所以很多，你感觉这个比我们那个，对，就相当于地球上太阳转一圈嘛，它1.5亿 半径呢是这一个圆的周长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6: 明白了。而且天问二号边飞还边修正目的地哈，我们看到任务团队呢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级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少到了千米的量级。为什么我们地级观测的误差相对来讲要大一些哈？小行星的星力它都包含什么内容呢？
7: 对，首先误差的问题呢，最大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颗小行星呢它太小了，就是说它其实只有大概只有40米吧，就是说在这么小的小行星，因为它本身并不发光，是反射太阳光嘛，然后就是说虽然离我们地球没有那么远，但是呢它仍然，你想就是比如说是1000万千米的距离上，我去看一个40米大小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它本身还不发光，反射太阳光，所以实际上它的亮度，经常它的亮度会很暗，所以对我们地面的观测来讲呢，其实是很难就是观测到它，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对它的观测数据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定出来它的轨道也就相对的有点不太准。所以也特别，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我觉得这次我们选的这个目标，选的时候并不是选了一个就是说轨道特别特别准的，已经有很多观测的这么一个目标。其实，它的轨道还有一定误差相对比较大。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探测器天问二号是往它那儿去的，随着我们探测器离它越来越近，探测器本身它也有这个相当于也有观测能力，所以它会拍到它，拍到它以后就会把它的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这样的话呢，再过去就没问题了。啊，这个，然后星力的问题呢，是我们说，其实，我们说星力啊，这当然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指的是它的轨道，就通过我们的观测以后，包括天文二号直接的这个跟前的观测，离它很近的观测，把它轨道定得很准了以后，这个轨道由它的很准的轨道，我们有6个轨道根数啊，包括什么椭圆的、什么偏心率啊、半长轴啊什么的，然后通过这个半长径啊，通过这个轨道根数以后呢，就能够非常精确的预测它未来什么时候在哪儿。那么我们把这个预测呢，我们叫小行星的一个历表。这个历表呢，既可以是比如说以观测者为这个看的话，我可以说它什么时间在天上的哪个方向上啊，我们叫赤经赤纬。或者呢，就是说更严格一点的，我可以把相当于太阳这颗小行星它相当于太阳一个3维的坐标，还有它的速度。啊，我们都给他知道，这个就叫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历表。
6: 我们看到2026年6月6号哈，探测器是首次捕获到小行星，到7月6号相关新闻才公布出来。其实我注意到不少天文爱好者，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官方发布的消息的啊。那这期间，天文二号都完成了哪些动作呢？
7: 对，因为它就是等于相当于拍到它了，拍到它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它在哪儿以后呢，当然，其实你光有一个点的数据还不够啊，实际上就是。会首先怎么也得通过几天的观测数据吧，就是说把它的轨道定得更准。同时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天问一号实际上它要走到跟这颗小行星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平面同一个平面上，所以它要我觉得它一定是会就是改变这个探测器的这个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跟这个小行星共面啊，然后呢，然后再朝着那个小行星那个方向过去。我觉得这个是它的这个像这些它其实都需要调整这个探测器的轨道，因为在刚开始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嘛，随着你对它的轨道越来越清楚，然后我们就会，当然不是直直的过去，因为它是绕太阳转，我们也绕太阳转，当你把它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的时候，你就能设计找到一条轨道，算出来一条轨道，然后让我们的探测器能够直接，你比如讲到现在7月份呢，7月初那就直接走到跟前去了。
6: 对，还是要接近的过程当中要谨慎为妙啊。那我们看到2016 HO3 小行星的直径啊，仅是40到100米，引力仅相当于地球的百万分之一。我们的天问二号在距离它约20千米处呢，拍摄了图像。那么现在看，从图像上来看哈，这个小行星跟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7: 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它肯定还是一个，看上去还是一个。怎么就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行星，但是事先按我理解，就事先因为没有很多的那就没有类似的观测，没有很近的观测，我们其实开始，其实没有太，我觉得是很难预想它到底什么样，你只能是大概猜。但多数小行星其实都不会像这么小的小行星，肯定不会是像地球似的，它是个球形，这个基本上不可能啊，它肯定是个奇形怪。但是呢，有的小行星可能，比如它不是一个， 它可能是是由好几个的在一起，或者是以前被撞了碎了以后可能是两个搭在一起啊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是现在看呢，它看上去，我也看到那网上那照片，它就是就还是一个，它还是一个东西，然后长得也不是那么规则，所以它还是比较像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一颗小星的样子的，只能这么说。
6: 对，看了这个图片，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大石头哈。那这个探测器应该没有办法绕着它飞吧？就是它半径太小了，我们运行的过程当中到底该怎么一点点的去接近它呢？
7: 对，实际上肯定是要绕着它飞，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引力太弱了，太微弱，就是您说的它太小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探测器不做自己的调整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绕着它飞的。当这个东西如果它比较大，质量比较大，其实它周围的东西就会在这个小天体的引力作用下绕着它飞，那对它来讲是不可能，那所以就必须得通过轨道的调整。但是呢因为还是跟刚才前面第一个问题有点关系，就它其实并不是就是它就在那儿，就跟月亮似的，我们那个嫦娥比如说就绕着月亮飞，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它本身是绕太阳转，然后我们的探测器呢也绕太阳转，所以呢就是说当它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以后，其实已经不是绕地球转了，它不是像月亮一样地转，所以它们两个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它们两个都在一非常接近的椭圆轨道上，各自在绕着太阳转，包括地球也在绕太阳一年转一圈，这个2016 HO3 也是一年绕太阳转一圈，而我们的这个天问二号现在也走到了这个2016 HO3 周围，也在一年一圈绕太阳转，就它的绕太阳转和那颗小行星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参数几乎是一样的，你可以认为就非常非常接近，所以看上去它是绕它转，实际上它们还都是在太阳的引力作用下主要是绕太阳转的，你应该这么说。
6: 对，有点像我们在做旋转木马的时候哈，我们从那个马上下来，然后走着接近另外一个坐着这个旋转木马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吗？
7: 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站在小行星上看，你会看到这个天问二号在绕着它转，但实际上就是他们俩其实都还是在各自的椭圆轨道上绕着太阳转，因为你只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天问二号的这个轨道肯定会特别特别精致的给它设计好了，设计好了以后让你这个站在小行星的上面看的效果是这个天问二号在绕着它转，大概是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是个应该是个螺旋线似的，这两个是拧着的螺旋线在绕着太阳转，基本上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6: 我看到有报道说我们的近距离探测阶段哈，为期约一年，这过程还挺长的，我们探测器呢将会按照边飞边探逐步逼近的原则对小行星开展悬停主动绕飞等精细的探测哈。那这些探测肯定是离不开先进的科学载荷的设备哈。那我们都带了什么东西，这期间主要是收集什么信息呢？
7: 对这个呢，当然我自己也是在网上那个查的啊，本身那个并没有真的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简单的说，实际上它得带几类东西啊，一类就是前面我要把这个小行星得拍到它还得精确的计算出来它轨道，所以它肯定得有一个光学的一个就是说市场还不能太大的这么一个探测器，就是通过首先就得通过观测来定它的位置，然后呢上轨道这些有地面也能算，计算机就给算出来了，然后呢所以是测定，然后就导航过去啊，就需要这个导航过去到跟前以后呢，就是实际上本身它肯定有一部分设备是和这个就是这颗小行星的探测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包括这个什么探测雷达呀，这个还有可见光红外的这个成像，包括拍它的光谱的东西啊，另外就是测量这个磁场强度的东西，同时呢就是说因为这次天问二号任务并不是单一的这一颗这个小行星，所以它还有一个主带彗星，所以它还要考虑带一些这个对彗星的这个探测的这个仪器，比如说探测它的彗星的喷发物啊这些东西，当然就导航，另外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离开地球以后一直在这个整个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对这个就是行星际的这个空间环境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些粒子探测的一些这个设备，所以总共好像说是带了11个仪器啊，然后就基本上主要是从效果上讲就应该是做这些东西，
6: 对，我们接近了2016 HO3 这个小行星哈，最终的目标呢是去采样哈。我们看到天文二号同步配备了触碰、悬停、附着三套采样的模式。那这三种采样方式，我们是一个互为备份的关系，还是说都要去完成？具体怎么操作呢？
7: 对，这个也我也是稍微的那个查了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真正就是触碰，所谓的这个触碰呢，这就是以前就是像日本的那个小型采样。

0: 也是就是采用过的。这个呢，就是离它比较近的时候，就非常快速的在它表面就是那么相当于是试试挖一下，就是或者扫一下，然后把它这个比较这个像类似浮土表面的这种浮土啊，或者是碎屑这样的东西，给它采。这其实是一个保底的，因为最后原来说的是要不小于100克嘛，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到底最后比如说能不能这三种全都是一把，或者说能不能都成功，这其实还取决于就是最后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一年，像您刚才说的这一年的观测，就是还得弄清楚小行星表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另外它自转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这个如果它比如说转得很快啊什么的，这都会有点问题。然后悬停的这个就是基叶壁呢，这个真正的就可也是在它表面上面这个离得很近了以后，然后它会直接的就是非常快的，就是相当于有点像钻探似的，它得在它如果它表面比较硬的地方，在那个就是岩石比较硬的，但是也是比如说风化的这种岩石的话，非常快速的就是说去往下挖一下。然后那个刚才说的第三个这个附着的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独创的一个方式，以前别人没采用过的。那它应该它就有一个类似一个三角的一个三角架式这么一个东西，它慢慢的要这个降落在它的表面，这三个要固定在表面，然后再从这个在中间再去往下挖这个去采样。那这种东西就这个其实就跟小行星自转特别特别有关系。如果小行星比如转得很快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事儿就有点复杂。当然他现在选的应该是选择在，所以要对小行星自转轴知道，如果小行星自转轴在哪儿呢，它的南北极的地方相对来讲就是会好得多嘛。最后这个应该是在它的两极的地方，自转轴的那个两极的那个南北极的区域，然后采用这种方式去采样。那这样的话，因为它已经抓在那儿了，最后应该还有一个发动机还得推一下把它摁在那儿，因为小行星那个实在是太那个，对对对对，估计就是这个也得靠未来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个好多的观测。比如因为小行星的自转有的就一个轴这么转，有的小行星那个轴还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事儿还得看最后的那个，一定取决于这一年的仔细的观测，把小行星表面啊什么是浮土多还是岩石多，包括它怎么转的，哪个地方慢或者转的那个特别慢什么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些都有待于后头的这个后头更多的观测。但我的直觉就是说有可能啊，就一切顺利的话，那最好就是这三种方式全都用一下，然后那个
1: 对，
0: 然后把这个对
1: 是
0: 不同区域的样本都带回来，
1: 是发了一次任务哈，做了这么多准备，飞了这么远，确实应该把各种可能性都尝试一下哈。当然也是在我们一切探测到位啊安全的前提之下。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附着采样哈，是中国首创，美国日本呢都没有尝试过在直径仅数十米的小行星上着陆锚定。那像在这么小的天体上着陆，最大难点是什么？怎么防止被弹飞？会不会表面不平啊，更容易崴脚？
0: 对对，这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就等于40米，因为实在是太小了，而且这个引力，我觉得这个引力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我觉得第一还是，要特别仔细的把它的这个小行星本身的情况，它表面的这个情况，它特别是我觉得附着这个，我觉得要对它的自转的情况一定要这个有非常好的了解。如果它转得很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就是风险就会更大嘛。如果它转的这个自转周期是知道，自转周期我们可以通过地面的光学观测看它的那个光电曲线，其实是可以知道它好像是28分钟，这个28分钟转一圈，这已经是非常快的，就在这个近地小行星里面。当然近地小行星本身可能在整个小行星里面就算相对来讲会快的目标比较多啊，但是28分钟就算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自转了。你想它转这么快，这事儿就我觉得肯定是有难度。你这个你在就是往那着陆之前，你最好是让它也跟它同样的转速在转嘛。你在它表面，如果你是在赤道方向，它28分钟转一圈，你也得转一圈。当然，这刚才我说的，如果它能够非常精确，它只有一个自转轴的这种转，你在这个自转轴的两个那个南北极这地方，就像地球南北极似的，南北极的那个自转速度理论上，你可以认为它是零啊，就是那个你要找到那个点，所以它相当于两极的区域它转的肯定就会小。我感觉啊，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弄的，我先猜大概可能会是这样。所以然后在下去以后，这刚下去的时候，它其实你碰到它表面的时候，这可能还是会就不容易固定在那儿嘛，所以

0: 我看到报道就是说现在的计划应该还是有一个主发动机点火，就在后面要推它一下，稍微把它压在这个压在它表面，然后赶紧要在那个三个点上，要就跟打钉子似的，那三个点你得真的要有一个东西打下去，就是把它抓住。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也跟那些这个位置的它本身的那个就是具体的情况有关系嘛，比如说岩石的啊，还是很松散，就是比如如果都是浮土的话，这你能不能把它打上去，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啊。
1: 嗯，
0: 然后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就赶紧抓紧时间赶紧要往下那个赶紧要采样，
1: 对
0: 啊，采样完了还得把这些东西赶紧撤回来，对对对
1: 对
0: 啊，反正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就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但是呢就是说而且也很有挑战，但是呢这个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事儿没事儿，其实万一有点问题也没关系，而且咱还三种方法嘛啊。
1: 嗯，是，说到采样哈，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拿到约100克的小行星的表面物质哈。这个物质看着不算太多，但是呢，确实是对我们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哈。那拿到这份宇宙级快递之后，怎么能够安全的送回地球呢？我们看到这个返回舱大概是在3年之后护送小行星样本回到地球，这为什么飞的时间又更长了？怎么把它返回的时候投送，精准一些，送到地球上我们要的位置呢？
0: 这个本身到，我觉得这个技术，因为咱们现在以前已经有了那个就是月面的采样返回了嘛，所以相对而言这个事儿，我的感觉就这件事儿应该不会比那个月球的那个土壤什么岩石拿回来更难，这肯定应该更容易。首先它离开这个，它离开的时候很容易，反正它又没有一个引力，你也不用那个，然后对吧？你只要设计好了这个，搁到这个，你把那采样的东西能够及时的送到这个就是。天门二号上面，然后给它保护好，然后再过来，但回来，所以它回来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我估计也和它设计轨道有关系，就是你还是要设计一个合适的轨道，因为最后它接近地球以后，它会把这个就是装着样品的这个返回舱给，比如说是相当于扔下来吧，啊，扔下来以后，它还要再去彗星嘛，所以在这次回来接近地球，它其实还得设计一个轨道是要借力的，就是通过地球借力，就跟我们以前说引力弹弓什么的，它要通过地球这样，比如说加速，一个是对它速度有一个地球引力会让飞船再加速，同时呢会改变它的方向，然后所以这个得算得特别好，让它精准的朝着那个就是那颗主带彗星那个飞过去，所以这个轨道还有难度，不是简单的像以前我们探月回来就回来了，反正你不用考虑，你要考虑它后面的事儿。嗯，
1: 对，后续还有任务。
0: 他有那个后来他也是去干别的事儿去了啊，所以这个轨道设计，但是我认为再怎么着，它也应该比月球的这个采样要容易，而且对我们国家来讲，因为以前有，虽然这是第一次啊，我们从更远的地方，从行星际的地方带回来东西，但是，毕竟我们有了这个前面嫦娥的这个经验了嘛，这个经验很重要。那会儿是第一次，那会儿我觉得真的大家，我认为这还是很难的，就是我估计他们再怎么有把握，他也有点那个提心吊胆的。但是这次我感觉应该是。心态上应该是好得多啊，我觉得，
1: 对，而且完成投递之后哈，我们天门二号主探测器呢将会借助地球引力去加速，独自奔赴位于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我们知道这个火星木星之间，提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印象中都是啊，这里边有很多小行星哈，叫主带小行星。为什么里边夹了一个彗星啊？它有什么特点？
0: 对，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这个小行星主带嘛，就后来就发现了以后，前面发现的主要都是在这个小行星主带里面的这个小天体，当然这些我们以前说的全都是肯定都是小行星啊，都是主带小行星，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在这个轨道类似的轨道里面，我们发现了以后一些彗星，因为绝大多数彗星呢它是来自更远的地方，奥尔特云嘛，所以绝大多数彗星不像小行星都在黄道面附近啊，就绝大多数的小行星，但是呢彗星它的轨道怎么着都有，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其实有个别的彗星它的轨道看上去，如果你不考虑别的，你光看轨道的话，从动力学上讲它就是一颗主带小行星，就是它的轨道和主带小行星的轨道可以说是动力学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它有彗星的特征，因为我们真正判断小行星和彗星呢，实际上应该是按照它的表现来看的，就是说彗星它一般比如说它会很多，我们一听彗星，我们觉得它会有彗尾啊。如果这颗彗星有机会离太阳比较近的话啊，到内太阳系来的话，它会有东西喷发出来，所以它会有彗尾，至少得有彗发啊。

0: 点的，所以就是从观测上角度讲呢，它不是像其他星那样就是一个小点儿，它其实是一个小棉花团，它比它的长的那个样子，我们叫点扩散函数里画出来，它怎么也得比那个星星一般的恒星它更胖一点。但是所以这颗这个就是 311P 的，它就是它有彗发啊，至少你看出来就是说它有，但是呢因为它轨道它确实一般的彗星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就猜它可能是以前可能就是一颗小星，但是呢跟别人发生过碰撞啊，当然撞完以后它也没离开这个主带啊，还在小星主带里面，但是呢它碎了以后这些渣子然后比如说慢慢的还聚在一起或者离得不太远，所以从观测上讲它就不它就有点它就彗发了，不就出来了嘛啊，然后还会有喷发，这个好像还有几条彗尾，就是反正还有好几条彗尾，这个也跟它的那个因为我们说主带小行星它仍然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冰的，就是它的这个不一定都一定是石头或者金属的，它也有可能是冰质的，那么如果是冰质的话呢，那其实撞了以后它仍然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尘埃啊什么东西的出来啊，所以这样的话从观测上讲它就有彗星的特征了，所以就是说它既有彗星的观测上的特征，又有这个主带小行星的这个动力学上的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主带彗星。
1: 哎，那最后帮我们再展望一下哈，我们对于小行星和彗星的这些探测到底能够了解到太阳系的什么样的情况，对它的演化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吗？我们做这些研究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0: 对，因为这个特别是小行星相关的这个研究，最开始其实最早的目的其实就是研究太阳系的这个起源和演化的，因为简单的说你可以认为这些太阳系这些小天体啊，它们应该说绝大部分啊，或者几乎说都是在46亿年前，就是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啊，我们太阳系形成了太阳，形成了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同时呢也还有很多大量的这种小天体啊，就是都是在46亿年前的时候就这个啊，就那会儿就有了，当然这个经过了46亿年啊，它有很多的演化，但是对有一些这个小行星包括一些彗星上面呢，其实它的那个演化就不像地球这样那么大的这种演化，或者像月亮那样，所以呢就是它上面还保留着太阳系形成初期时候的一些东西啊，比如当时这个元素的这个分布啊，或者元素的不同比例等等等等，就是这样。当然呢它本身也有这个40多亿年前的这个演化的这个痕迹也都在上面，这是早期。现在呢因为发展到最近这20年，其实对小行星的研究也还有更多的其他，比如说有对近地小行星的研究，那有一部分小行星可能会跟我们地球发生撞击，这可能会影响我们，这是一类。还有一类那最近就是说其实小行星的采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能力，实际上慢慢航天的能力，实际上对有一些小行星我们实际上是能够过去啊，未来是有可能把它上面的，因为小行星本身它是有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比如说特别纯的铁啊或者镍这些金属，或者是比如说也有那个像冰质的，它可能有那个水的资源嘛。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老说缺水，那有人就想，如果把那个冰质的小行星给拎一个过来，那可能我们地球上水就够了。就它所以除了这个太阳系的这个早期，或者说它的这个起源和演化以外，现在其实小行星的研究又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考虑。
1: 是，我们也期待天文二号给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朱进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

0: 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已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而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

0: 原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权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2: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2: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3: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

0: 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1: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0: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而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九旬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

0: 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全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全、刘月晨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3: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震中高县复兴镇人共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煤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希军：
4: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给就搭的有帐篷啊那些，让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嘛有方便面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3: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5: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3: 从8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6: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较概率事件。但是呢，由于这3个地方都处在各自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3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灾种预警的服务，保证自身的安全。
0: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 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七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四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7: 好的杨昶，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1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2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兼顾物资运送，导致每次装载人数呢受限， 现在指挥部已经实施了统一的调配措施来提升效率，像是在校内接应环节建立更有序的规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用床板和凳子提前

0: 登船的路线。其次呢，实行船头跟船尾的同路线行进行模式，来加快周转速度，同时呢暂停了非紧急物资的运送任务。那当然这个像一些水啊、食物啊这些其他物资呢，一直在用无人机在运输。舟艇就是来全力服务学生的转运，力争完成三所学校的所有师生的转运。你看这三所学校加起来有10000多人，那目前安置点呢也准备好了，可以容纳剩余不回家的这些学生。那募集的物资也已经提前运到了安置点，生活保障上是没有问题的。家长如果暂时联系不上孩子呢，也不要太焦虑，因为我从现场也能发现，就是手机信号十分不稳定，就算可能有信号的标识，也不一定能拨通电话发出信息。但是学生们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学校也都安排了老师或者一些校方人员去陪着他们。校方和教育部门呢也联系了大巴车，将转运出来的学生呢会统一送往市区的这个集中安置点。那等孩子们回到市区，手机信号恢复以后呢，便可以和家长取得联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李阳啊，李阳也参与到了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祝愿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包括救援人员都能够平安。李阳在前方报道，也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摆在那儿，想靠曲解历史和误用法理来扩张领土，注定站不住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力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菲律宾历史上的领土边界是如何划定的？菲律宾为支持其南海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违反了哪些国际法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3: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通过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
4: 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形成，经由美西巴黎条约、美西华盛顿条约、美英边界条约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菲律宾独立后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继承和确认了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上述边界不包括南沙群岛、任何岛礁和黄岩岛。
3: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徐鹤云表示，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4: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

0: 说，
1: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0: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2: 菲律宾在南海的所谓主张注定是一场幻梦。这份报告的发布不仅是用史实和法理为南海问题正本清源，更是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坚定维护。在历史与法理的天平上，任何试图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的行为终究站不住脚。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又起冲突。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具体情况，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0: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后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表示，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军方当天凌晨发动的军事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也严重违反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巴林当天拉响3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稍早前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军方还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2: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

0: 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系列动作？伊朗还将如何反击？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样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
0: 局势持续恶化之下，当地时间8号，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称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未来在边打边谈的逻辑之下，局势是否持续升级，我们也将持续跟踪。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记忆里的暑假，80、90后的记忆里啊，总带着几分松弛的底色。午后的蝉鸣伴着老风扇的嗡鸣，巷子里田埂上有跑不完的玩伴，一本翻旧的课外书，一次短途的撒欢儿，帮家里干点零碎的活儿，就填满了整整两个月的时光。那些没有被课程试卷排满的留白的日子，反倒藏着我们最鲜活的成长养分。可如今孩子们的暑假画风彻底不一样了，网络上暑假是年级分水岭的焦虑话术铺天盖地，不少机构打着研学夏令营的旗号，暗地组织学科摸底测试，补习班刷题册把孩子的日程塞得密不透风，本该休整放松的假期反倒比

0: 在笑的时候还紧绷。就在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里面呢为暑期教育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严禁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开展测试，同时呢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禁止利用暑假集体补课、提前授课。政策出手为假期松绑，要把自主成长的空间还给孩子。那么暑期教育内卷屡禁不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给孩子假期留白真的能够消解学业竞争的压力吗？要让假期真正回归成长的本意，我们还要做出哪些转变呢？来对话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陈志文。近期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假期呢主动的去留点白，这样的一个通知能让孩子在暑假真正的喘口气吗？
1: 每年都会发类似的通知，这是责任所在，但是最后能不能真正留下白，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家长的认知到位、意识到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家长非要把孩子送到培训班继续文化课学习，或者说找个家教，那政府部门如何去阻拦？我不上班，那我在家里刷题又如何阻拦？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是个顽疾。
0: 对，所以您觉得胜负眼还是在家长这边？
1: 对，我觉得发这个通知就是希望假期还给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能不能真实的落实到位，我觉得可能还取决于家长最后的认知以及他的行动。
0: 可是现在这个暑期啊，他很多的安排你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出来，他到底是在继续的卷学业或者是继续的给孩子的人生加码，还是说他实际上也是另外的一种留白，比如说研学，比如说夏令营，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安排啊？因为总觉得安排的满点比蹉跎度过混日子发呆或者是看电视玩游戏无度总是要好一些吧。怎么看给孩子留白的重要性？这个留白在您看来是多给他点自主支配的时间呢，还是说有属于您对于留白的一些看法？
1: 我个人觉得这分两类，有一类孩子呢你就给他留白，他自己去安排，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的确需要家长去或者寻求专业的一些去给他做必要的辅导或者引导。很多优秀的孩子都很自律自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科学合理的安排，那这时候呢不是需要学校老师如何去强迫如何去填满，而是他自己去安排。但是对于普通的，如果对这些孩子完全放手，那可能就是放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不同的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考量，但总体上我还是想提醒家长，我们要注意一张一弛，这就是为什么假期存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除了知识的学习还有人的成长，一个健康的孩子远远比成绩更为重要，这是我想特别提醒的。平时上学时间比较紧张，也很难安排更多的其他活动，那我强烈建议充分利用好假期，培养学习之外的东西，或者说智力因素之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的收获远远大于学习本身，对于人的成长来讲远远大于高了十分还是高了20分。
0: 这个一说留白啊，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可能会想到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的暑假，你会想到天上飘的白云的形状变化，你有很长的时间发呆去看那些云，或者是看蚂蚁搬家，或者说是去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假期觉得非常的长，夏天非常的长。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的这种感官会被打开，他能够体会到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那这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 间给到这个人，他也有可能把这方面生长起来。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孩子被填得很满意，各种课程各种

0: 班儿，如没有课程没有班儿，也有短视频，也有游戏，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爱好去填满他的时间，他没有机会去遇到真正适合他的那个独特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为什么说要暑假给他留白，可能是需要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并且把他作为，
1: 发现自己的叫兴趣爱好擅长，我们经常用的一词叫内驱力。我更喜欢词叫人生是扬长避短。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更擅长什么？这个就需要去体验，去做。那么，
0: 因为我觉得您刚才说特别好啊，就是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看，你给他报班也好，你让他去参加研学也好，这都是在浇水和施肥。但是浇完水施完肥，你得给等他长啊。你不给他这个喘息的空间，那一味的浇水施肥，那就沤烂了。
1: 现在的家长，我感觉就是教育焦虑更严重。年轻的家长几乎是用教科书在养育孩子。他把这个成长过程精细化、精准化，叫计算化，就唯恐一步跟不上，就好像影响了孩子的终身一样，真的没有必要。不是说因为家长有很好的规划，孩子最后才有最好的发展，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谁能拿出某个人说这个人就是规划，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大连家长把这种成长过度的微观化了，同时呢，社会竞争的加剧就前置到教育上，家长就更为焦虑。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家长，我们现在离不开一个词叫人工智能。大家想想，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变化？这么焦虑的去刷题，我们这么拼命的去升学，最后达不到你的目的的。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确定性的现在预测正在发生巨变的人工智能带来巨变的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必要为那些正在剧烈变化的未来，按现在的经验去做这种奋斗。浪费孩子的时间精力。那不妨去给孩子留白，让孩子去松弛一下，去多体验一下，然后让孩子发现自己更擅长的东西往往是人工智能所替代不了的。人生的迸发之后都是在自己擅长上面。我们不要按一种确定的现在包含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去给孩子规划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妨给孩子留点白，让孩子找到自己更擅长的地方。那些才是未来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这里边我还想提醒你，刚才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留白是什么？很多家长可能认为没有让他学习就是留白，家长呢功利化的安排了研学，而研学的内容又赋予了太多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创造力呀，比如说知识的扩展呀，等等等等。我强烈建议你在暑假的安排上，对一部分孩子尊重，让他来安排，有一部分你去引导，但强烈建议你是非智力因素的，非知识性的。我们现在的孩子更需要的是体验，是淬炼，而不是知识、知识、知识，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到了博物馆，到了某个研学基地，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什么培养创造力，继续学习人工智能等等。
0: 是，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大家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最后达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啊！
1: 竹篮打水一场空。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以后，人人都上文凭，大家的确没有必要非得这个奋斗这张文凭去把孩子的暑假都占据了。更主要还是想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这种变化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企业的确开始从高中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大家想想，那为什么要从高中开始？我提醒家长好好想想这件事儿。
0: 好的，那最后让假期真正回归休整和成长的本意，您建议该怎么做会好一些？
1: 我觉得根据不同的你的家庭条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我认为 什么都可以，没有标准的形式，不是必须参加个研学才叫有意义的暑假。举个小例子，我前天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孩子从山上到下来，捡了一堆瓶子，游人丢弃的瓶子，
0: 就是环保行为嘛。
1: 孩子黑水汗流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环保行为，是一个系统性的，他给孩子的奖励也和捡的瓶子直接关联，然后既是一个环保行为，同时让孩子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事情，同时你这瓶子卖的钱我再给你 double。我个人觉得有很多可能不起眼的一个小事情，对孩子都是一次很重要的体验，重要的成长的锻炼。比如说让孩子体会到挣钱的艰难，他就不会大手大脚花钱了。比如说我们让我们孩子体会到手机之外的东西，他可能就不沉迷于手机了，等等。所以我个人强调没有标准化的，而是因地制宜。
0: 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进步啊，那这个暑假呢，这个留白就留对了，这个暑假就没有白过。
1: 对呀，比如说让孩子能不能给家里父母还在上班，那你能不能做饭？比如说父母还在上班，你能不能代替父母到老家去看看老人，看看爷爷奶奶，看看姥姥姥爷，对吧？然后我们去了解、体验一下当地的不同，你在成长。就是所谓的行万路，读万卷书。
2: 说到给孩子的暑假留白，一纸暑期禁令为孩子的假期松绑开了个好头。但是呢，要让这个政策真正落地见效，还需要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盯住研学、夏令营等隐形变异场景，对违规补课、变相测试保持零容忍的常态化治理。网络内容平台呢，要斩断焦虑营销的流量链条，别让所谓弯道超车的话术持续制造恐慌。家庭、学校更要转变育人的标尺，用更丰富的实践活动代替题海战术。期待这份留白的真意能够真正走进每一个家庭，让暑假不再是学业比拼的延伸赛道，而是孩子积蓄力量、探索世界的成长窗口期。理想中的暑假留白呢，是把度过时光的主动权尽量交回到孩子手里，是被窗外蝉鸣叫醒的清晨不用赶早读的松弛，是蹲在树荫下看蚂蚁搬时能耗掉一整个下午的专注，是抱着一本闲书窝在凉席上读到夕阳漫过窗台也没人催着刷题的自在，可以对着天边的云絮编一下午的故事，可以在傍晚的风里和伙伴漫无目的的闲逛，那些没有被日程表填满的空隙，那些看似无用的发呆、探索和试错，恰恰是好奇心扎根的土壤，是想象力舒展的天地。这份留白不是虚度，是给成长留足呼吸的余地。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逐鹿。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不够，
1: 梁红朝猜高潮，高潮要

0: 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毕业时快乐的离别，出发也是抵达的开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聊毕业季的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衰荷半青岛，白鹭果然是个

0: 思念的季节，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招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意好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10000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11月底，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陶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陶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2: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陶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2: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了，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陶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2: 他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他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3: 很好吃，
4: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3: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挺心疼的。
1: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100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3: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1: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3: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1: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3: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 4K 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田的美景， 我希望的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有房。
1: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3: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1: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

0: 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1: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0: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1: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2: 你们在家里啊？今天没有赶场啊？来做啥子？
0: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飞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1: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0: 他们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并肩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桂敏、刘公立。
3: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4: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3: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5: 金棕橙，生如红棕的棕，像那个棕型的，
3: 这好看，
5: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3: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5: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3: 哦，棕色的。
5: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3: 这个呢？
5: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其中。
3: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5: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棕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旺季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3: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5: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固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
3: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4: 我们也来问问桂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6: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那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

0: 村里创业的新村民化的，我们下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1: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0: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1: 真的是桂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0: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2: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李欣，
3: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2: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3: 对，
2: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3: 是的，
2: 掌声送给李欣，谢谢。
1: 桂敏有什么想说的？
0: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1: 谢谢桂敏，所以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它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地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老师，只是想对你说，我们忘不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
2: 从苏堤上走过，作者黄文山。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

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补荒，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荷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加之，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诗就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
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三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

0: 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第63集。后边的人还在欢乐着，只见单团长站了起来。他第一次没站住，是刘洪兵急忙伸出了手，把他那条残疾腿扶了一把，他才站住了。单团长拍了拍巴掌，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哎呀，今晚的演出很成功啊，比预想的要成功的多啊，没有任何纰漏。用风导的话说呢，简直是一匹织得最浑全的锦缎。这个整个演出我们有人数了一下，一共是97次掌声。我也在下边看了，有好几处都是评委在带头鼓掌，带头喊好嘞。几个老专家拉着我的手说咱秦腔有希望了，说这是一个大剧种，是梆子戏的鼻祖，也可以就说他是京戏的祖师爷。哎，把咱们秦腔振兴起来，戏曲才有大希望。今天晚上还来了不少部委的领导，也都很满意，尤其是咱们省在京的领导，有的过去看过游西湖，说这次演出与文革前的演出比毫不逊色，并且说这个演李慧娘的演员太难得了。哎，秦娥，都夸你嘞，说你扮相好，个头好，唱得好，戏做得好，火吹得好，哎，一连说了五个好，还都想见你嘞。可惜啊，你当时累得出不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后天晚上有可能让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啊。当然这次还没有最后定，来看戏的领导回去还要汇报商量，让我们静等消息。单团长说到这里，大家激动地敲起椅子背儿来。单团长接着说：我们明晚先得搞好最后一场演出，首都文艺界可能会来一些人看戏，今天晚上几个团都要票了，一要就是上百张，行内人看戏可是不好演啊。咱们大家把劲儿卯足了，无论今晚还是明天，这个都不要出去逛了啊，在家里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力再战。我们来是来给首都汇报的，不是来胡逛荡的。这个办公室和业务科你们要好好检查，再有出去胡逛的一律扣工资。有人在后边制造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声，把一车人又惹得哄堂大笑起来。单团长气得问：谁嘞？这是谁打口哨嘞？不满意团上的决定，你站起来。有那好出洋相的就站起来敬礼说：报告团座，好像是车外传来的。一车人又笑得前仰后合起来。晚上尽管团里有那么严的要求，一团人还是偷偷溜出去了大半儿，说都到天安门看夜景去了。易秦娥房里的两个老师也跟人跑了，刘洪兵就到易秦娥的房里干坐着。易秦娥累得也没话了，即使有话也不想搭理他。刘洪兵就没话找话说，主要是说今晚演出的盛况。他说他坐飞机是8:10赶到剧场的，进剧场把他吓了一跳，所有观众都跟死人球一样蔫着一动不动。易秦娥白了他一眼，嫌他说话难听，他补了一句：

0: 他身上出了几身冷汗。戏是从第四场结尾开始慢慢热起来的，越朝后演越热，有些地方他带头领了掌，有些地方完全是观众自发的。尤其是到了杀生一折，他担心的都不知道鼓掌了，可掌声却此起彼伏地炸起膛来。刘洪斌说，看着自己人演得这么好，他的那个骄傲啊，他想对满池子的人喊，你们知道不，这个演李慧娘的是我老婆，我刘洪斌的老婆。易清娥气得把桌上的镜子一下推倒了。刘洪斌，你还嫌给我丢人丢得不够是吧？哎，我咋又给你丢人了吗？你咋又丢人了？谁让你来的？你来算咋回事儿吗？哎，这全团人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吗？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脸太厚了。我脸咋厚了？易清娥同志，你出去。刘洪斌每每听到易清娥让他出去，就是笑，就是扇皮搭脸的笑。刚从剧场一回到住处，他就出去给易清娥买了各种吃喝放在桌上，而且还买了止吐药。他把白开水晾了又晾，吹了又吹的让他喝，可易清娥死都不喝，还非让他把东西拿走。他自然是不会拿了。易清娥就说自己累了，想睡觉。他又给易清娥拉开被子，伺候她躺下才走的。他都出门了，易清娥又警告他了一句，
1: 你不许跟团上的人胡说乱骗，不许住在团上人谁的房里，你要住你就住一边去，你不是我啥人，你要再乱说我就踢你。不说不说，保证不乱说。你睡，你睡。
0: 刘洪斌说着还扇了自己的嘴巴一下。易清娥知道说啥也不管用，就这号死皮也不知道是咋染上的，反正自己再也抖不离手了，气得他一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不过刘洪斌走后，他也想，自己就是再不给他面子，他还是这样一如既往地追着自己，缠着自己，照顾着自己，也算难得了。风萧萧再好，毕竟是远离着自己的，甚至这么长时间连片言之语的音信都没有，也就让他彻底失望了。易清娥甚至感觉自己一边在骂刘洪斌、踢刘洪斌，却又一边在慢慢地接受着他了。这是一种无奈，似乎也是一种滴水穿石。每每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于心不甘。咋能这样呢？自己就要把一生交给这个从一开始就很是不喜欢的人吗？他懒得去想了，想也无益，并且越想越头疼。他就干脆熄灯准备睡了，因为明天还有一场恶仗呢。他知道给内行演出是最难的事儿，何况是首都的内行，还有全国来观摩的内行。他们看戏就跟对面医院的透视机一样，五脏六腑里有点毛病，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是睡觉，用睡的办法养护嗓子，养护精神，以保证明天重要的演出。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从有到优，一次次挑战自我，一次次冲破壁垒，一次次刷新纪录。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这是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星关键部件的原型件，它们与卫星实际装载的相应部件有着相同的体积和结构。这些部件的背后是一段中国航天科研人员自主创新、勇攀科技高峰、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的传奇。20世纪80年代，中国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1994年，北斗一号系统建设正式启动。2000年，两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升入太空。与中国而言，这是从无到有的跨越。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建成，服务范围覆盖亚太地区。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加速建设的同时，国外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有关方面的国际合作也陷入停滞。但中国的国情不具备全球布设地面监测站的条件，也就是说，当卫星运行到国内监测站覆盖区域外，就无法实现测控。如何实现全球星座连续实时管控，是提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精度首先需要应对的突出难题。尽管新技术攻关挑战巨大，国外技术封锁严重，但北斗系统研制人员没有气馁，他们依然走上了艰辛的自主研发之路。2011年10月26日，北斗三号试验卫星工程正式立项实施。首发性的研制团队首创采用了基于线控阵的星间链路技术，搭建起北斗卫星之间连接的桥梁，解决了北斗系统全球星座管控难题。配置1000万年及1秒误差的高精度星载氢原子钟，首创氢原子钟加铷原子钟加中阻无缝切换技术的设计，保证系统运行连续。全新的卫星总体设计理念和方案，全新的导航卫星专用平台，创新性的采用运载火箭加上面级的发射方式送星入轨。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攻克了100多项关键技术，采用的新技术占比超过70%，而通常情况下，世界航天领域一颗卫星采用新技术的比例不会超过30%。2015年3月30日，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017年11月，北斗系统全球组网按下快进键。2020年6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2020年7月，北斗三号系统正式开通全球服务。中国的北斗真正成为世界的北斗。从夜观北斗到建用自主可控的北斗，从仰望星空到经纬时空，中国的北斗见证了中国的自主创新之路，也必将见证中国人继续书写人类时空文明的新篇章。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

0: 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判定是非对错？这个话题啊，出自荀子第21篇解蔽篇。孰是孰非，孰对孰错，是我们人生中啊常要面对的判断。而每一次判断都需要我们做出理性的抉择。可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们日常笃定的对错就一定绝对正确吗？荀子早在2000多年以前啊，就给出了我们警示。我们人常会被片面认知所蒙蔽，难以看清事物的全貌。那么今天我们就循着他的思路，探寻判定是非对错的智慧。荀子说，凡人之患必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啊，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啊，往往是被事物的某一个局部所蒙蔽，进而呢看不清全局性的根本道理。很多人执着于自身固化的认知习惯，认定自己的想法一定是正确的，而对相悖的言论和做法呢一概排斥，并把它归为错误。其实是与非、对与错，乃至善与恶、好与坏的界定，大多是源于自身经验和他人经验所形成的认知惯性，而非事物的绝对真相。就像同一首音乐，有的人觉得美妙绝伦，而有的人却觉得不堪入耳。同一块榴莲，有人赞其美味，有人呢却嫌其恶臭。对一部分人来言是天堂，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呢，可能就是地狱。之所以对同一事物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呀，就是荀子所说的必一曲而暗于大理。我们的判断常常受到认知习惯所左右，而非基于事实的真相和全貌。每个人的成长习惯、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学识素养和认知水平啊，可谓是千差万别。这也就注定了判断标准的差异。比如阿拉伯人常穿长袍、戴白巾，是传统的习俗。而中国人看来啊，却与自身的文化传统啊，不相符合。这背后呢，其实便是不同民族的认知与文化差异。世间本没有相互对立的真理，很多的事儿呢，也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立场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呀，自然也就不一样。而荀子教给我们的避弊之法，就是摒弃对立的视角，抛开主观的偏见，去分析和判断事物。论语中记载了一个三季人的故事，恰是这一道理的生动诠释。孔子的弟子子贡啊，遇到了以青一人，对方执意认为一年只有三季，两个人为此啊是争论不休。孔子赶来以后呢，却认同了青一人的说法。原来孔子看出那个人是蚂蚱所变。我们知道蚂蚱是春生秋死，从来没有经历过冬天，一年三季就是他所认知的真相、真理。与受眼界局限的他去争辩四季，根本就没有意义。这就印证了荀子说的必一曲暗于大理的观点。偏见的根源其实就是认知的片面性。庄子在逍遥游里头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语于海。夏天的虫子他没有见过冰雪，井里的青蛙呀，他没有见过大海，你和他们谈论超出认知的事物啊， 只会是

徒劳无功，毫无所益。荀子在政论篇中也强调说，浅不足以测深，愚不足以谋智，坎井之蛙不足以与东海之乐。他以形象的比喻告诉世人，交流要考量双方认知的差距，更要警惕自身成为见识短浅的人。荀子在天论篇中还进一步补充说呀，万物为道一篇，一物为万物一篇，愚者为一物一篇，而自以为之道，无知也。万事万物仅体现自然规律的一角，而某一事物呢，只是万物的一份子，而愚昧之人，他只窥见了某一个事物的片面，就自认为掌握了全部的规律，这实在是无知的表现。这也就提醒我们，对事物的规律要做全面、深入的理解，避免以偏概全，以陷入认知的误区。北宋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他初到当地啊，觉得饮食粗陋，生活艰难，可随着深入的体验呢，他逐渐的接纳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还发明了东坡肉等美食，还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他对黄州的认知的转变，正是他跳出了固有的偏见，摆脱片面认知的一个过程。有一家小区啊，新开了一家社区的餐厅，主打少油少盐的老年营养餐。这家餐厅刚刚开业的时候呢，不少年轻的住户啊，纷纷的吐槽，觉得这个菜品寡淡无味，样式老旧，还在业主群中啊发起了投诉，要求食堂啊更换菜谱。有一个年轻的上班族小李，更是每次路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和朋友抱怨，说这种食堂啊根本不符合年轻人的口味，迟早是要倒闭的。直到有一次，小李的奶奶摔断了腿，行动不方便，他没有办法天天做饭，只好每天从社区食堂啊给奶奶带饭。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才发现啊，食堂的厨师们啊会特意把食材啊炖得软烂，方便老年人啊咀嚼消化。菜品呢虽然很清淡，却是严格的按照营养的搭配，很多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都吃得很开心，也很安心。而且食堂呢还会给独居老人啊送餐上门，如果遇到家庭困难的老人呢，还会减免部分的费用。了解到这些以后啊，小李再也不抱怨了，还主动在业主群中啊解释食堂的用心良苦。那些曾经吐槽的年轻人得知了背后的缘由以后啊，也纷纷的转变了态度，有的还主动报名成为了食堂的志愿者。这些年轻人一开始就陷入了被一曲的误区，只是凭着自己的口味偏好来判断食堂的好坏，却没有看到食堂服务老年群体的核心定位。直到他们了解了全貌以后啊，才纠正了自己的偏见。在我们当今社会啊，的确还有众多的三级人，自以为是者，也包括我们自己，由于认知的维度、认知的深度的差异，难免会听到或遇到以我们认知、以我们的观点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那么对于三观不同、认知差异明显的人群，我们首先呢要反躬自省，不必与其争出个高低是非对错来，而应该去效仿孔夫子的做法，既要明辨是非，还能审时度势，懂得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人，给予对方啊足够的包容和尊重，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那么这种不执着于片面的争论，懂得兼容差异的认知的模式啊，或许正是我们判定是非对错的一种大智慧。

碧沧桑，西武好，唱的是脸。

气与走上，举当轻舟随影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0: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4: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角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这个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啊，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特别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3: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4: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因为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更续传承优良传统，瞄准打赢目标，锤炼实战能力，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
11: 重点关注，军委国防动员部在北京举行永远跟党走。

0: 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1: 新闻聚焦，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昨天下午推出第12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专家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0: 环球军情，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打击美军85处军事设施。
1: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日本近期在军事领域的危险动向为您做深入解析。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空军是战略性军种，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习主席对人民空军建设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战略要求，为人民空军高飞远航提供了根本引领。76年前，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成立。76年来，空军航空兵更续传承优良传统，瞄准打赢目标，锤炼实战能力，用一道道航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请听特约记者何小玉、田野、王楠的报道。
1: 仲夏时节，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的战旗广场上，战旗猎猎，誓言铿锵，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共同回望70余载奋斗征程，重温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这个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第一支空中作战力量，曾在国土防空、出国作战等任务中立下赫赫战功。北部战区空军某部郭世豪：
3: 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打下的第一仗，就凝结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刻进骨子里，苦练打赢本领，守护祖国蓝天。
1: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确保人民军队永保性质宗旨，始终敢打必胜，始终团结奋斗，始终人才辈出，始终纯洁光荣，始终法纪严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增强我军政治优势。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出政说，官兵们时刻牢记领袖嘱托，坚持以史育人，以魂铸军，常态开展仪式教育，创新推出文艺思政课，通过情景演绎、故事宣讲、实景导学等鲜活形式，生动再现一代代官兵初心不改、矢志打赢的奋斗故事。
4: 我们广泛开展优良传统教育，就是要让官兵真正走进厚重历史，体悟先辈荣光，汲取精神力量，让传统教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进一步激发官兵忠诚使命、敢于担当的昂扬斗志，续写新的荣光。
1: 空中拼刺刀是人民空军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连日来，多支航空兵部队开展拼刺刀式对抗训练。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紧贴实战需求，在复杂电磁环境下连贯开展对抗空战、超低空突防等重难点科目训练，让参训飞行员依据战术背景建立对抗角色，投入激烈交战中。北部战区空军某部李伟忠：
5: 我们始终以空中拼刺刀精神立标准、抓训练，紧盯重难点科目补齐短板，围绕体系对抗、要素融合抓实实战练兵，每一项训练都对标真实战场来开展。
1: 如今现代空战早已经告别单机对决、单一机型对抗的传统模式，全面迈入体系协同、信息主导、智能力战的全新作战格局。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王子豪是空军航空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员，从理论课堂到蓝天战场，他历经层层淬炼，一步步蜕变成长为敢打善战的飞行骨干。他发挥专业优势，主动分享数据研判经验，牵头战法创新攻关和破解训练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部队高质量发展、心智战斗力加速生成注入动能。
6: 如今的空战拼的不仅

0: 威震海天的战神轰六 K， 一代代官兵驾驭不同机型的战鹰，劈空利箭，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演训、战备执勤任务。展望未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谭梦玲语气铿锵地表示，虽然时光流转，战机换新，但官兵根植于新的初心使命和优良传统始终如一，融入血脉，向战未战和决胜空天的决心意志从不曾改变。
1: 我们部队是人民空军初创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空军轰炸机部队的光荣历史与精神基因。从浴血长空开创圣战基业，到新时代力建空天，初心使命一脉相承。
2: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贾二兵、李希望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军委国防动员部昨天在北京举行《永远跟党走：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凝聚起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党旗指引下奋进国防动员新征程的意志力量。报告会从国防动员系统遴选扎根一线建功岗位的6名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登台宣讲，按照集体情景党课的模式设置使命传承、坚守初心、向战未战3个章节，讲述了新时代国动人的奋斗故事，竖起了新时代国动人的良好形象。据了解，国防动员系统全体人员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同步收听收看了这次报告会，大家纷纷表示，6名优秀共产党员用质朴语言、鲜活事例、真情实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凝聚军心、鼓舞人心的事迹报告会，呈现了一堂看齐追随、永远跟党走的思政大课。
0: 记者秦杰、张爽、张庆强报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和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展开防汛抢险救灾任务。昨天，担负贵港市港北区河段支援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利用无人机在受灾区域鲤鱼江对沿江周边村庄及居民区进行灾情勘察，为灾情研判、兵力部署提供依据。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出动官兵分2批前往贵港市港北区康乐湾养老中心和港南区江南大道地域，执行处理河水倒灌进水口和受困群众搜救转移任务。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继续在衡州市云表镇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转运救灾物资等工作。广西军区出动5500余名民兵积极支援地方，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装填防汛沙袋、修补加固堤坝、疏通道路等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天发稿时，任务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受灾区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2: 昨天下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在中国军号客户端、央广军事新媒体以及央视军事微博等多家媒体平台同步推出第12场直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派驻第1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第1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的知名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开展视频远程问诊、在线健康咨询等医疗服务。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特约记者楚杰雅、蓝徐军、向祖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
4: 昨天下午，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推出第12场直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派驻第1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的陈运代、田峰和第1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的朱建、赵征4位专家受邀走进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朱建：
5: 通过军医来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针对官兵提出的如何在平时的生活中去发现 强韧脊

0: 留言，如何去预防痛风的发作等等问题进行了回答。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式给大家进行了常见风湿病诊断、治疗、预防的一个科普，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如今冠心病、心梗越来越常见，也越来越年轻化，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还经常熬夜。对此，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田峰从康复和预防的角度给大家提了许多建议，并在直播间就广大网友关心的这类问题进行了解答。
2: 我们还是要倡导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年轻人我们要尽可能的不要去熬夜，特别是连续的熬夜。我们平常去做检查呢，平常我们有一些冠心病的高危危险因素，类似血脂啊、血糖啊这些代谢相关的指标。另外也要定期的去做心电图，现在也有个新的办法，也有无创的心磁图啊，或者动态的心电图啊，及早的发现有没有心脏缺血，来降低心梗的发生。
1: 为了让医疗服务更好地惠及一线官兵，央广军事主创团队利用到部队采访的机会，调研、收集、梳理官兵关于相关疾病的问诊需求，带到直播间。正在野外驻训的火箭军某部操作号手王宇航，在休息时间观看直播后说，专家针对官兵们夏季高强度训练特点，讲授了保护心脏和心血管的实用方法，让他和战友们很受益。
3: 这次看了军医来了直播内容，专家讲的夏季护心招数，能让我们更好地调整训练节奏和补水方法，训练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希望这种服务战斗力的节目越办越好。
1: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战士吴梦辰，在训练间隙观看了军医来了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后，主动把直播学到的风湿免疫相关科普、关节养护技巧分享给战友们，带动大家提早自查、科学防护。
4: 我看完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学到了很多关节防护和科学锻炼的方法，我也把在直播中学到的防护技巧分享给了战友，让大家更好地适应驻训，提升训练效率。
1: 央广军事新媒体已经连续推出12场军医来了直播，此前的11场直播及配套军医小课堂科普视频都受到广泛好评。本场军医来了直播活动共吸引超300万人在线观看，军医来了话题阅读量超过3200万。央广军事微博平台直播话题解放军总医院专家来了登上微博热搜。本场直播不仅延续了云端问诊、贴近官兵的特色，更通过分领域介绍、案例化讲解，让专业医疗知识更易理解、更加实用。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运代：
5: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继续参加军医来了这样的一些义诊的活动啊，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想呢，可以后续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军医，然后呢以更加多的形式哈、来服务我们的这个官兵和家属，包括呢广大的群众吧。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昨天在江西瑞金启动，请听报道。
8: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正式启动。
9: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江西瑞金举行。启动仪式分为回望山河见证来时路、铸魂精神灯塔照征程、赓续薪火相传担使命、启航攻坚百年向复兴四个篇章，以情景再现、现场访谈、视频回放等方式，倾情回顾红军将士听党话、跟党走、义无反顾话别亲人、集结出发的初心故事，以沉浸式思政课的形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当好红军传人，走好新的长征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一方舟：
10: 这堂情景思政课直击心灵，催人奋进，让我们深受触动，真切地读懂了老一辈革命家铁心向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我们一定会把红色信念扎根岗位， 以实际行动当好红军传人，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9: 据介绍，这次活动是武警部队充分运用长征精神这一丰富红色

0: 资源，探索融合式搞教育、融媒体搞宣传的创新实践，分传递信仰火炬，传送英雄事迹，传唱红色旋律，传扬红军本色四个板块，12项配套活动，通过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线上与线下相融合，教育与宣传相促进，部队与社会相联动，全面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薪火相传。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陆佑新，
1: 我们组织这次宣传文化活动，就是为了打造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宣传教育文化矩阵，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深刻体悟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强国强军的使命担当，坚定信念信心，砥砺根节斗志，永葆纯洁光荣，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0: 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震、王义林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了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
3: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地区和马赫沙赫尔的部分沿海基地及非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违反停火协议，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这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型无人机。
2: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力量平衡。内塔尼亚胡称，土耳其具有扩张性野心。他透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前，他曾多次与特朗普通话，强调有必要阻止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
3: 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月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雅加达签署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声明说，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和印尼共和集团签署了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根据此前报道，印尼与印度今年3月就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达成一致，当时预估合同总值在2亿至3.5亿美元之间。印尼政府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资料显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飞行速度达2.8至3马赫，能携带200至300公斤常规弹头，有陆基、海基、空中等多种发射方式。
2: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月7号发布公报说，军方在马里北部基达尔区的阿内菲斯持续开展清剿行动，在6号当天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这一地区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
4: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段时间，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恣意冒进，不仅同美国大搞延伸威慑对话，还密集参与多场大型军演，严重扰乱地区安全局势。针对日方执意扩军的危险行径，近日 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助推日方军力发展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以规制手段对冲日方军事扩张的潜在风险。那么，日方这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暗藏着何种图谋？我国商务部此次重拳出击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6: 你好。
5: 近期日本国内不断炒作所谓的核共享论调，右翼政治势力更是大肆鼓吹要突破无核三原则，为引入核武器大造舆论。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日本对外标榜反核立场，极力扮演核爆受害者的角色，而现在却急于通过所谓核共享引入美国核力量，积极谋求延伸威慑合作。伊南教授，日本在核问题上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图谋？
6: 我们首先说呢，日本受到了核轰炸，它包括人的损失，是发动战争它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二点呢，在他专守防卫期间呢，美国人已经讲了，在防御阶段，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适用于日本的。那么现在日本要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了，向先发制人的打击了，这是日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面对谁啊？你面对的力量都是拥核的，所以他非常知道将来能施展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所以追求先发制人之后，他害怕遭到对方的报复，那我就必须搭建我的核保护伞，必须让美国人为我的先发制人背书。这是日本呢，在当下一方面积极地练习它的常规力量，包括我们说巡航导弹也好，你这个反舰导弹也好，都归入常规力量这个区域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呢，他拼命想自己拥核，那不可能，国际社会不允许日本拥核，尤其是美国不允许，因为美国曾用2颗原子弹给日本进行了轰炸，那么美国从内心担心日本报复，所以说真正反对日本拥核最厉害的实际上是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美国拉进来，甚至给美国下这样一个通告，就是你如果不在我先发制人打击之后你给我提供核保护，那我可能想自己拥核，作为这样一种交换条件，就是不遗余力的一定要撑一把核保护伞。
5: 虽然日本和美国在不断推进延伸，但是日本政坛对此仍心存疑虑。日本自民党近期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修订草案，但是日本政坛对此仍心存疑虑。日本自民党近期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修订草案中就明确提出，要确保美国向日本提供以核武器为核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度，这也反映出日方对美国这份口头承诺的不安。伊南教授，在日本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的背景下，美国兑现向日本提供延伸威慑乃至开放核共享的决心是否已经大打折扣了？
6: 对，美国将来承诺对日本保护也是有限的，我给你承诺是你的本土遭到对方的核打击之后我给你实施核保护伞，那你的本土遭到常规打击我都不一定用核保护伞，更何况你今天想先发制人打击我给你提供核保护伞，这可能性是很低的。我为日本的一些军事贸易行动我给他提供核保护伞，引发那些国家对美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你说值不值？所以在这个风险评估方面呢，没有比美国人更精明了。
5: 除了核问题，日本自卫队近期密集参与了3场大型军演，分别是日美陆上坚毅之龙26演习、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以及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这3场演习有的聚焦战术层面，有的侧重战略战役层面，演习分布在第1和第2岛链广阔区域。伊南教授，日本频繁地参与双边和多边的联合军演，除了想和美国军事深度捆绑外，还有哪些考量？
6: 日本自卫队频繁参与演习，尤其跟美军在一起，这种演习毫无疑问你能看出来，就是他急于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改善自己的这个军事形象。另外是什么呢？通过大量宣扬自己的军事活动，显示自己在海外存在的能力，最终要修订他的安保文件，为他下一步修订宪法、突破专守防卫，那么要做出这样一些全新的打算，包括从他2022年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正式引入反击能力这个概念。那以前叫自卫啊，那现在不了，现在提反击。就是允许呢，在预测敌方攻击时实施先制打击。那么这些条文、这些规定的修改，它必须在演习中得到验证，必须在演习中呢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这就是日本近期频繁的一次一次的参加这样演习，它的目的，它从实质上呢要提升自己的所谓反击能力。 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你从九一八事变，你到七七事变，到珍珠港，它全部都是所谓它先发制人，这条历史的惯性现在又开始往这老路上走。所以你从参加这个演习看来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5: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推进在军事化，其强军酷武之举不仅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也给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带来现实威胁。针对日方步步紧逼的军事扩张，中国商务部于近日发布公告，将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从严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以捍卫国家利益，守护战后国际秩序。李南教授，您对于中方这一举措如何解读？
6: 其实呢，我们对日本他所谓重新武装啊，参加军演啊，想要先发制人呢，我们反复对日方提出警告。我们这个警告不是出于惧怕，是出于劝日本好自为之，你走一条对你最有利的道路。这是基于地区的大局，我觉得是中方非常明显态度。那么日本现在一意孤行，尤其是高市早苗政府一意孤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实施我们的手段。日本率先跟随美国加入美国芯片联盟，对中国实施芯片封锁，高技术对中国封锁，日本的精密机床早就对中国实施封锁了。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也必须出手了。就像外交部声明，如果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在日本今天频繁的参与这种演习，频繁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还所谓想先发制人打击，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对日本做出警告，就是一定要阻断你的增强自主防卫能力，增强你的所谓反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化。你要走军事发展道路，你用中国的资源生产你的装备，你打击整个亚太，你不要做这个梦。很快他就能尝到我们对凡是两用物项的这个材料对他实施封锁，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我觉得这一点再看呢，我们外交表现得越来越成熟，而且呢手段也越来越有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日本方面呢头脑清醒一些，不要自陷困境，不要再走上绝路，这对日本的忠告。
5: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

0: 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

0: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0: 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 各级党委和政府

0: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受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4: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5: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7: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6: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8: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9: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1: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1: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1: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有何最新进展？
1: 用硬核突破守护家国平安，以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奔德。

0: 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1: 自然资源部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菲律宾如何曲解史料，挑战国际法律秩序，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0: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清晨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截至今早六点，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8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排联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此前关于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建议，并暂时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具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4: 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园区的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
3: 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6: 同学们啊，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度过了，一起度过了吧。我也陪大家在这里，咱们在这里的同学啊，必须要服从安排的啊。在这个大灾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去努力配合。
5: 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二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二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7: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5: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6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8: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5: 7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8: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5: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9: 4个小孩，2个老人，
10: 血压低，
11: 没事。
12: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是吧？
5: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4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毕先生说，
13: 一个星期3到4次是固定长期透析。
12: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13: 对，停电了没办法，也没信号，
12: 也没信号。
13: 嗯，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嗯，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他那个小船送上岸了。
5: 昨天下午5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西江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

0: 博雅工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1: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人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0: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2: 我们再来关注南宁衡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孝义镇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抢通。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你好，陈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自7月6号以来，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决堤事件以来呀，水库的水位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降了。目前呢，其实主坝坝体呢，也是因为这个水位的下降呢，已经是逐渐的露出。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水库的主坝的一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主坝的一些位置目前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也完全的冲垮。那么据我观察呢，其实它这个土石坝还是非常厚的，可见当时这个洪水冲击力现在有多大。包括它这个土石坝中间，它也是有一道这个石砌的一个墙，目前也是被完全的冲毁。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水库深处的这个水位啊，部分是已经露出了这个泥层。那么在近处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其实是已经低于我们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缺口，会有一些带有一些少量泥沙的这个水呀，会继续的向下游的村庄来倾泻。那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救援力量就已经在逐步的在抢通从这个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整体的进度呢，受限于因为昨天又是下了一场雨，还是有一些那个受限。但是呢，救援人员也是在加紧整个的这个线路抢通，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水库闸口边上也有一些悬空的路面，所以这个损毁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道路抢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我前方呢，还有这个水文楼，目前也是已经停止使用，包括水文楼内部也是存在这个塌陷，包括这个楼体内也出现了这个空洞的这个局面。当地水库管理人呢，每天都会来这里来检查这个水库情况，包括这个监测水位。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水库服务区啊，目前这里有大概300多人在这里，主要是这个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的一些村民。因为当时洪水来的时候呢，非常的急，所以当时独田村的一部分村民是紧急的转移到这里，这里是比较高的，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目前呢，他们是属于一个断电的断水状态。昨天呢，也是有这个当地的通信保障部门给他们临时架设了一个临时的应急基站，来保障他们的一个通信。目前他们是靠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紧急的供电。那么昨天我也看到，其实，在六兰水库旁边呢，还是有一些村子是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原因呢，是处于被困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往水库的深处继续的挺进。主持人，
2: 好的，陈小鹏，我们将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净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4: 7号凌晨1点，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2号洪水。
2: 昨晚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25，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一遇洪水。一夜过去了，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水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梧州的西江边上一个叫河西老码头的区域。那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梧州水文站很近。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的数据，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呢开始缓慢的下降，从21.71米不断的下降。目前呢，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间，它的最新的数据是水位是21.51米，依然超警戒水位3.01米。那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呢，依然还存在这个被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2: 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5: 好的，那我们也从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为了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电力、通讯等相关部门呢也是全力以赴。目前呢，就是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截止到7月8号的上午11点，全市呢转移了8023人，集中安置149人。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了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派出了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那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这个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万秀区、龙须区等6个重点区域呢前置物资3.3万件套，同时发动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及志愿者参与这个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海事局呢也是落实了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这个洪峰到来之前呢提前启动了水上交通管制措施。那辖区干支流航线全面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全部停渡，水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同时也加强现场管控，重点查巡查这个桥梁、渣坝、锚地水域，动态排查隐患，确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也通过无人机、CCTV 监控和智能 AI 系统加强预警，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在本单位负责的河堤段开展巡堤的同时呢，对跨江的高压线进行巡视，对低洼区域配电设备开展特巡特围，对机关、医院等用电场所呢进行重点巡视，组织党团员开展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目前当地呢还在全力做好防洪保供的相关工作。主持人，
2: 好的，孔祥新。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

0: 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
1: 首先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2: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4: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2: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4: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2: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4: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4: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2: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4: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2: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4: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 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那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流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流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一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5: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4: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储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2: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4: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2: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4: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2: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4: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这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2: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4: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6: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7: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8: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7: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员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基础难题，开课题，基础攻关。
8: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7: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8: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7: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8: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7: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8: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7: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 基本覆盖了脉冲多部的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8: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7: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8: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7: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8: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9: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8: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10: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8: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7: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8: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7: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王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年来，菲律宾频繁在南海制造事端，同时在外交场合散布歪曲历史和法律的言论。国际社会急需一份基于可信史料和国际法规则的权威评估，正本清源。
6: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昨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
1: 报告显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4: 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是怎么来的？今天的菲律宾国家边界最早由谁决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介绍，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即国际条约界限。在独立后，菲律宾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等继承和确认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
15: 三个历史条约分别是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国和西班牙又签订了一个美西华盛顿条约，以及1930年美国和英国签订的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这些条约的话呢，都有精确的经纬度，把这些经纬度点连起来，菲律宾的领土就圈成了一个大致像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框。所以说它的领土边界也被称为国际条约界限，非常独特，非常清晰。菲律宾之后通过宪法等等多种方式反复确认它的领土范围。那么按照这个范围的话，中国的黄岩岛和中国的南沙群岛等等中国的南海诸岛都在它的领土边界之外。
14: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希迪举例，就南沙群岛而言，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声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菲律宾就正式公开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主张。
16: 菲律宾先后提出了三类依据，一个是基于地理邻近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张主权，第二则是接替盟国托管行使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三则是主张二战后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实施了先占。然而菲律宾所说的所谓邻近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依据，托管之说在历史上也是子虚乌有，要求先占中国已经享有领土主权的岛礁则更加滑稽。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依据随着时间和事件发展不断变化，甚至自相矛盾。根据报告的分析，无论在历史还是在法律层面，菲律宾的非法领土主张都很难让人信服。
14: 而对于黄岩岛，菲律宾方面多次将穆里略地图等所谓古地图作为依据，这靠谱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王看表示，如果这类地图都能成为证据，那么中国能提出的证据即便不是浩如烟海，也远比菲方来回翻弄的那几张地图要多得多，有利得多。
17: 多项的研究以及这名穆里略地图上的一个 PANAC 的并非是今天的黄岩岛，而是对吕宋岛附近沿海地物的标绘，菲律宾提出所谓的证据完全是张冠李戴的结果，准确性存在重大缺陷。另外穆里略地图上面有个标记说这个北部的三宝岩到卡拉加一带属于西班牙，其表明的地图所标绘的棉兰老岛南部啊苏禄群岛在这个时候还不属于西班牙。如果菲律宾非要把这张没有证据效力的地图啊奉为圭臬，那么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菲律宾方面是否也 认可
14: 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其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利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

0: 向右移。那么主流政党叫被动跟进嘛，这些年我们也观察到了，其实主流政党在移民管控啊、国家主权、文化认同啊等等方面，它的政策在向极右翼靠拢。他为了去争取这些被极右吸引的选票，那么就会整体推动整个欧洲的这种保守化的倾向。那么第二个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会遭遇一个很强的阻力。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党普遍，如果持越来越疑欧的一个立场，主张本国利益优先，限制欧盟权力，不接受欧盟内部的主权让渡、难民分摊、能源政策等等，它方面的这些政策分歧会越来越大，一体化继续推进的难度会大幅上升。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晨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附近，北纬28.52度，东经104.70度，发生5.1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9:30，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六月及上半年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今天，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今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未开放院落。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今天到明天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会议期间将举办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同步设置企业推介和特色产品展销专区，发挥新疆煤炭资源优势，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产业升级。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始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兰洽会聚焦投资促进、贸易洽谈与产业对接，汇聚海内外客商共探市场机遇，共谋合作发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个休息日。本届世界杯还剩最后8场比赛，包含4场1/4决赛、2场半决赛、1次季军战和最终决赛。今晚8:30，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迎战乌克兰女排。今天，2026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式开赛。来自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将在45个单项中展开角逐。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
2: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